0: 黑我都能感觉到我被晒
1: 红
0: 晒红了
1: 啊。它的镇定效果是极好的，你湿敷一下，在脸上按压一下。
0: 对，我偷摸用了一下媳妇儿的
1: SK2 的神仙水，
0: 效果是好，嗯，效果是好。
1: 到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验过才是正品。
0: 是，
1: 就在这个周末，
0: 嗯，
1: 就是我看了那个沈梦辰，拍了一个 vlog，
0: 嗯，
1: 就是自己准备主持那个歌手上台之前
0: 啊，
1: 那个化妆的过程，
0: 嗯，
1: 因为跟他化妆的那个是明星化妆师，
0: 嗯，
1: 我为啥看完耐心看完他整个视频，我就想看看他都用了什么牌子的彩妆，然后所有彩妆上线之前第一步先湿敷了一下，
0: 哦，
1: 就是那个神仙水，
0: 嗯，
1: 就用那个面膜纸泡着贴在脸上，说咱们先湿敷个5分钟开始上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主持人被叫过去彩排，
0: 嗯，
1: 然后他说就贴着这个东西，我先去彩排，一会儿再过来，
0: 嗯，
1: 然后过来之后呢，他就用神仙水说我们再在脸上，
0: 嗯，
1: 倒一点，
0: 再敷一轮，
1: 再敷一层，
0: 嗯，
1: 啊，就是这样，你的那个妆感就会更加的白嫩，所以他也是大牌的美妆师的一个挚爱，
0: 嗯，
1: 今天各位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神仙水，
0: 哎，
1: 就可以来抢单了，
0: 是
1: 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三伏天啊，为什么大家觉得它能封神，就是因为高温天皮肤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来了。
0: 嗯，
1: 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一个寂寞，神仙水里面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把这个肤质的底盘给稳住。
0: 是，
1: 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它是雪中送炭。
0: 哎，SK2 的价钱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都比较坚挺了啊。230毫升在专柜卖1690。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把价钱砍到多少呢？
1: 砍到底
0: 399。
1: 哎呦，
0: 这个绝对是这个让利了，这赔
1: 品牌让利
0: 先充分
1: 是这样，因为啥？加我们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
0: 是
1: 大家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今天。更待何时？
0: 嗯，
1: 没时间了，朋友。
0: 是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之采，每一瓶都有唯一塑形二维码，全程可查，
1: 嗯，
0: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您放心下单。
1: 是的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一个存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你是油肤、干皮，大家都可以回复神仙水来抢单。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

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房契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这个说到一个电话手表啊，这个朋友们还是有感触的。科就说呀，刚买了俩，刚下单买了俩。这也确实，我们说这个电话手表，就作为孩子，现在这个咱说这个属于刚需了，也属于，对吧？
1: 我们本来是想跟大家说，就是电话手表咱不用更新换代那么快啊。有朋友听完那一波三里，在我们的平台上回电话手表。你回神仙水吧，那个卖完之后没有了，而且还有那个优惠电话手表还没有上，
2: 还没谈起来呢。婷也说，他说儿子呀2年级，然后呢买的电话手表呢用了这个五年
1: 啊，
2: 那个小天才的，
1: 然
2: 后呢小学毕业的时候呢买了一个华为手表，然后呢那个小天才呢就换了个粉壳，就给了这个2年级的闺女了，质量依旧很好。
1: 哎，这就是家里面这两个孩子的好处。
2: 哎，是
1: 东西可以循环利用，不心疼。
2: 那对，所以你看，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其实作为家长啊，其实也可以这个在平时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啊，潜移默化的给孩子一些这个引导，就是呢，我们要让他的本身的这个功能归于他本身，对吧？那电话手表核心是为什么？核心是为了这个家长和孩子能够
1: 交流，
2: 及时联系。当然了，也肯定它存在一些社交属性，让同学之间呢
1: 抢个积分啥的。
2: 对，但是呢，不要被它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功能呢给迷惑走了。因为它毕竟呢，它不是一个纯的这个游戏机，是不是？
1: 它能多好玩？它能比手机还好玩吗？长大了有它玩的时候。
2: 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咱也不能说这个过分吐槽商家，人家毕竟是人有人家的经营
1: 商业逻辑在里面，
2: 经营目的和商业逻辑。你就记得，你像这80后的朋友们哈、肯定都熟悉小时候买过一个叫做学习机的物件。
1: 我有文曲星
2: 啊，文曲星大概都是在玩贪吃蛇，是吧？但是这个学习机，我不知道各位你是没玩过是吧？
1: 我有一个，就是还有一支笔，可以在屏幕上写写画画，然后能在线翻译。
2: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1: 我忘了叫什么了。
2: 我跟你讲，最早这个刚开始流行红白机的游戏机，你知道吧？
1: 那个知道。
2: 哎，这个魂斗罗呀，是不是沙罗曼蛇呀？是不是是什么这个冒险岛啊？是吧？坦克大战呢、都是游戏机。后来呢，这个游戏机因为普及之后呢，很多家长就说，那孩子不能。

0: 沉迷玩游戏啊，是吧？这个游戏机的销量呢，它是有点受到了这个阻碍。
1: 嗯，
0: 于是商家呢就换了一个方式，
1: 嗯，
0: 把这个游戏机呢做成一个现在电脑键盘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外壳。
1: 嗯，
0: 就像现在这个一个电脑键盘，年轻的朋友估计都不知道了，就是现在一个电脑键盘上头插一个卡。
1: 哦，
0: 插什么卡就可以这个
1: 插哪门可以选哪门。
0: 对、
1: 哦、
0: 虽然有一些这个在买游戏机的时候他送你一些所谓的学习卡、
1: 嗯、
0: 让你练那时候这个打字嘛，刚流行嘛、
1: 哦、
0: 练练打字啊、
1: 嗯、
0: 这个做点题啊、
1: 嗯、
0: 但一般呢这个呢
1: 就卡不常用，
0: 基本上就没用过。因为买回去之后它跟游戏卡那槽是通的。这明白了吧？这各位应该熟悉吧？多少朋友是打着学习的旗号买了这个学习机回家就给点当这个游戏机
1: 玩，
0: 是不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咱也不能这个苛责，
1: 嗯，
0: 是吧？
1: 我们因为毕竟也都是从那个童年时代过来的人，
0: 对，
1: 所以孩子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家长，
0: 嗯，
1: 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去心理变化，
0: 嗯，
1: 我们是好像更懂。
0: 对，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风格、
1: 嗯、
0: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嗯、这个世界永远有巨多的消费陷阱在等着你，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说上学不仅仅学习文化课，作为大人其实也要学习。这个学习是什么呢？是你的心灵的成长，
1: 嗯，
0: 你能准确的判知什么样的这个陷阱我可以不去往里踩，
1: 嗯，
0: 我能清晰的明白我的生活目的、学习目的、工作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你
1: 如果这个思路能够跟孩子拥有很好的交流和沟通的话、嗯、那就是这个孩子的成长其实是非常健康的。
0: 对呀、啊，你看，我就说咱朋友们见多识广吧，
1: 嗯，
0: 交个朋友就说我知道，那小霸王打魂斗罗打超级玛丽好玩得很。强子还说对，那个成龙代言的小霸王学习机、
1: 嗯、我刚才还说就是有一个就是笔可以触屏、
0: 嗯、对，
1: 写字的那个如林他就说那支笔叫易富宝，
0: 你看是不是
1: 全忘了。我就知道我买了那个东西之后，
0: 嗯，
1: 硬要拿到班里面去炫耀、嗯、因为我们班大部分人不是没有吗，
0: 嗯，
1: 结果就让我们班一男生拿着给我摔了。直接屏碎了。
0: 我是真是觉得
1: 我看攀比多不好这件事，不要炫耀。
0: 心里头啊、
1: 嗯、
0: 你心里头得有一个准星，
1: 嗯，
0: 这个准星就是你得清晰。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人他能有这样的一个定力，
1: 嗯，
0: 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1: 嗯，
0: 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咱绝对不是说禁止孩子不让玩，也不是让孩子就一门心思埋头学。
1: 对，
0: 他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高级的一种心态。
1: 嗯，
0: 是不是？你像那个咱那个大文的那个亲子课堂，
1: 嗯，
0: 是吧，就原来就讲过如何让孩子在这个学习娱乐和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平衡点，
1: 这是一个平衡点。
0: 对、啊、
1: 还有一个呢是有新款的一些好物的时候、嗯、我可以开心，
0: 嗯，
1: 但是如果我自己使用的不是最新款，是一个老款的话、嗯、我依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感觉到不好意思。
0: 嗯，对对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心理，
0: 因为他没，其实没啥不好意思。那我就说，很多时候那就是一种消费陷阱。
1: 嗯，
0: 这个其实他也不是说说忽悠你怎么着，他只是要为自己的这个产品销售呢制造一个氛围，
1: 嗯，
0: 去制造一个锚定点。这个锚定点给你放这儿之后呢，你就总觉得那个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学习啊，这个当然初级阶段那是积累知识脉络，高级阶段的学习实际上是形成自己的这个判断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吧？你像我那一个油车开了十好几年了，是吧？
1: 嗯，
0: 我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1: 嗯，
0: 是吧？
1: 你像我，
0: 嗯，
1: 我是就是彻底是晚熟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基本到真的大学的那个阶段，
0: 嗯，
1: 我才知道，哎，其实没有必要去攀比。你毕业你发现哎大千世界你比不过。
2: 你
1: 曾经也有自己就是青春的时候总是想有时候哎呀跟同学比个谁穿新衣服了，
0: 嗯，
1: 什么都有，这个就是也能理解，
0: 但其实没有必要。
1: 嗯，
0: 你我觉得所谓的攀比是拿别人的价值观和自己内心当中的标尺去衡量自己。
1: 嗯，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因为我们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这个度量衡。
1: 嗯，
0: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这个经历啊，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现在您判断一下，神仙水才要200多，
1: 嗯，
0: 你这多么的清晰，就是把一个划算。大写的写到您面前，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那个代客、那个、
1: 给到大家一整个划算。
0: 对啊，我们
1: 用这种他们那种就是带货术语，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是给到大家一个什么呢？给到大家一个划算。
0: 嗯、是，就是你对比一下，就是在我们这儿买神仙水是吧、
1: 嗯？
0: 您回复个神仙水，现在呢只要399，
1: 是的，
0: 您就能买到
1: 神仙水里面90%的 Petara 精华，
0: 嗯，
1: 和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这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所以是无数的化妆师，顶级的化妆师，还有那美妆的博主、明星们都在推荐的。如果朋友们家里面的神仙水空瓶了，再或者你是那种夏天一晒就容易脱皮，然后容易那个泛红的这种敏感肌，你更是要去下它啊。
0: 嗯、
1: SK2 从来不轻易放假，这款神仙水230毫升专柜的正装1690块钱，今天我们广播端专属的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
0: 哎、
1: 品牌让利冲口碑，那纯赔钱宠粉的一个价格，同时呢添加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大家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抢单了。这个价格错过今天未来真的是要它恢复原价，大家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0: 哎、是，
1: 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朋友们继续一键抢单了。
0: 是，记错了，神仙水确实是成本高。
1: 嗯，
0: 我按200多那个是那个黛珂的防晒
1: 啊、哦，你给大家价格说错了，
0: 对对对，那个确实是那个正常官网一瓶是290，
1: 嗯，
0: 60克的，我们今天269给到大家两大支
1: 啊、哦，那个是黛珂的防晒，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
0: 对，您回防晒，
1: 回防晒，神仙水的话、大家就回复神仙水，
0: 是，
1: 我们是把1690块钱的神仙水直接给到大家399元，
0: 是，所以说您看这个，如果说咱做好了这个充分的这个护肤的这个保湿好皮肤状态，又做好防晒了。这您要是不出去玩玩，
1: 嗯，
0: 都对不起买这好东西。
1: 那得吃出片儿。
0: 哎，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4: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5: 否则死的
4: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6: 为什么呢？
3: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4: 到底能不能吃？
3: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4: 总菌落数。
3: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曼。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的玩具啊。
6: 是。
5: 但是这会儿呢，我们的平台上朋友们问我们什么防晒？
6: 什么防晒？
5: 那还是就是7点档的那波朋友。
6: 带科的防晒。
5: 对，已经拿走的那款产品，但是8点多上车的朋友没听到。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上线的真的是大牌。但凡你手机里面有几个那个代购啊，应该对代科这个牌子都不陌生。
6: 是是是。
5: 特别是去那个日本、韩国就是旅游的朋友，那免税店里面。确实代科是一个大牌的小馆，
6: 它是那个高斯的
5: 旗下高端系列，
6: 对对对，
5: 高斯集团高端的系列。
6: 对，
5: 今天上线的是代科多重的防晒乳舒润型。那代科这个牌子专业护肤50多年，护肤圈里出了名的渗透力强。那这款防晒高端硬核，首先它的防晒力 SPF50+、PA 4+好， UVA UVB 全波段跟你挡得严严实实。防晒黑的同时什么意思呢？ UVB 帮你防晒老。
6: 是，
5: 这跟市面上很多脂肪 UVA 的产品来相比的话，它就更加的全面了。你的那种细纹啊，晒出斑啊，就是皮肤垂坠啊，说它都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6: 是，
5: 同时呢，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重的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油啊，不闷痘，敏感肌大家也能放心的使用。肤感呢也是乳液一样的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带有那种提亮自然提亮的光泽感。你可以当那个乳液、防晒和隔离，就是三步到位，一键下单。
6: 是，
5: 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关键今天这个量给的也很足，60克一瓶的官网正价是290块钱。
6: 对，
5: 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
6: 到手
5: 2支。我们比官网贵了9块钱，但是直接给到你2支，折合1支才134.5块，
6: 都是足量正装啊，
5: 官网的半价都不到，你的代购给不到你这个价格，朋友。实现真正的防晒自由，到手2支，1支涂脖子，1支涂脸，您都够用。回复防晒赶紧到手。
6: 是，您下单呢加我们客服好友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5: 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我们立马恢复原价了。好，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代科防晒，各位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各位即可冲。
6: 相信各位懂行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它的这个价格的力度，您直接回关键词就行了。
5: 还有懂我们耳机的朋友，
6: 我就想说这个的。
5: MGF 这位朋友他说，主播的耳机看着像是 AKG K240 吧？
6: 看看
5: 咱这啥高端，
6: 是
5: 啥高端产品？
6: 就AKG 是牌子嘛？型号是 K240，
5: 还真是，
6: 你知道吗？行，可以，
5: 让我们上链接。
6: 行家呀，是吧？您也是我们行内人嘛？应该做声音产业的，
5: 声音产品的，
6: 是不是？

0: 我活儿想着点，我们俩啊。
1: 我们对这种科技智能产品，这数码产品，了解度没有那么高，
0: 但是
1: 我们深耕配音，
0: 专业调音师啊，专业调音师太好了，专业调音师，这个您到时候这主要是这个帮一帮我们那个比较弱的节目，就是晚高峰的那个有个叫 QVB 的主持人，
1: 他老唱歌，但是这是效果吧又一般，
0: 就是你看看他那个，
1: 他就喜欢上，
0: 对，你看能不能给他调过来，反正我觉得
1: 就是能把他这张嘴之后的这个声音，这歌声给稍微润色一下，
0: 然后
1: MGS
0: 直接消掉，直接消掉，换一个人让他唱还声。
1: 好，他说有机会来帮我们调调。
0: 得嘞，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啊。其实呢，这个咱说啊，这个在最近几天，大家能够感受到天气呢也会比较热，而且呢，这个在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未来几天的这个湿度呢也会上升，所以最近一段，各位咱可能也得这注意着，一个是防暑降温，一个是湿度大的时候呢，咱确实呢也得注意一下，包括平时在这个饮食上这个也注意一下，能够这个咱那个祛湿，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呢，就愣热我不怕，我害怕的是啥？我害怕的是这个湿热，是吧？而且尤其是到了这个天气当中呢，你会发现人呢、人一热呀，就不太愿意吃东西，是不是？
1: 不太愿意吃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
0: 油腻的这东西就很难很难。而且说实话，夏天也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这个锻炼、轻食、
1: 减脂的一个好的时候，
0: 好时期，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它更容易这个代谢会快一点，出效果
0: 是。所以我最近一段我一直在践行着这个，就是我尽量的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能够啊这个高质量一点。所谓的高质量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这个健康饮食。
1: 对，我们早上下节目去吃早餐的时候，腾霄往那个自己的那个盘子里面，餐盘里面要加那个小蛋糕和饼干的话，我都给它夹出去，给它换上玉米和红薯。
0: 我觉得我现在很厉害啊，我现在这我都能直接略过胡辣汤啊，多大的诱惑呀，是不是？
1: 直接走过去去盛豆浆。
0: 对，而且我跟你讲，我如果能略过胡辣汤，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啊，我能略过胡辣汤，我就可以不拿油条。
1: 哦，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连锁反应吧，
1: 连锁反应。
0: 我但凡要拿一根油条，我不配点胡辣汤，我都对不起这顿饭。
1: 你要能把最后那个小蛋糕小甜品
0: 戒不了，
1: 一戒你这就成了。
0: 对，但是
1: 换上玉米，
0: 是说实话，玉米是很健康的一种这个食材了。
1: 我们不藏了啊，跟大家直接摊牌了。今天为大家上线的是吉林前安的黑玉米。
0: 这个黑玉米，我正经的，我是现在在每天
1: 正在吃，
0: 我每天一根儿。
1: 这也是我们999商城历年的断货王。
0: 哎，是，这个尤其是到了晚餐，我现在晚餐鸡蛋、玉米、黄瓜、番茄。
1: 这款产品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一次，被朋友们速速抢光。这次上线也是我们的老粉在后台催的，要催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啊，现在大家立刻回复玉米，锁定这一波鲜甜。
0: 哎，对，说实话，因为玉米它本身就高膳食纤维嘛，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关键玉米，你别看它这个颜色呀，它其实里头富含花青素，各位你可能都不知道。花青素大家知道干嘛？
1: 就是对眼睛好。
0: 对，而且其实它能够让你这个身体状态能够很能量很饱满。这个让自己能够处于年轻态。
1: 对，同时它的那个高纤维也是一个你的那个代谢，也是你的清肠的神器。
0: 是。
1: 像夏天咱们吃什么多啊？烧烤、撸个串儿，
0: 对，
1: 高油高脂的吃的多，它就是你的救肠神器啊。一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就帮助你的那个肠道蠕动，消食解腻，关键它还低脂低卡，就是太好的去替代主食的一个产品了。
0: 对，
1: 饱腹感也强，啃完一根下午茶零食你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
0: 对，就为什么我说这个玉米，我说实话我现在就正在吃啊，就每天一根啊，就吃完之后，一是它本身这个它的这个内容营养含量，一个是它的口感，再有一点就是它为什么会比普通玉米要吃起来好吃啊？就是首先它来自哪儿啊？它是来自吉林前安。这个大东北
1: 什么地方
0: 是吧？
1: 中国杂粮之乡。
0: 对， 啊，白山黑水之间的这个粮食产物啊，
1: 它是那个弱碱性的黑盖土滋养出来的玉米，
0: 是，
1: 所以粒粒你从视觉上看到就会非常的饱满，
0: 嗯，
1: 营养密度也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它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
0: 嗯，
1: 采摘之后5个小时之内，它就完成了高温灭菌和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可以放心啃。
0: 哎，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咱在市场上也买过一些黑玉米，
1: 嗯。
0: 嚼不动，
1: 或者是不太甜
0: 啊，对，
1: 淡而无味，
0: 是，这一款确实软糯，
1: 嗯，
0: 嫩甜
1: 又香甜
0: 哦，
1: 越嚼越有那种自然的回甘，
0: 嗯，
1: 满嘴都是玉米本身的那种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喜欢吃玉米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
0: 就是
1: 存储方面也很省心，它不占冰箱，
0: 是
1: 常温，你就放在阴凉处就能放，
0: 是
1: 随时想吃撕开这一个真空袋啊，
0: 对，
1: 就是单颗单装的，
0: 嗯，
1: 上锅一蒸。或者水煮个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都搞定了，
0: 是
1: 比点外卖真的要健康太多。
0: 对，而且我真的我就有一个什么感受呢，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就爱喜欢吃那些这个调料味重的，
1: 嗯，
0: 是吧，现在呢我真是喜欢吃那个食材本味的那个清香，
1: 有
0: 是吧，
1: 就是我是好朋友，
0: 嗯，
1: 要是请我吃饭，
0: 嗯，
1: 以前我就点川菜嘛，
0: 哦，
1: 现在饭店我都直接给他就是选那个杭帮菜，
0: 嗯，
1: 然后还有那种
0: 淮扬菜
1: 潮汕
0: 是吧，潮汕
1: 生腌都行，反正我想吃一吃原本的食物。
0: 是，确实，咱就说这个，对于自己的饮食上啊，咱可以多关心一点。
1: 嗯，
0: 而现在跟大家也说说价格，您可以先回个关键词“玉米”到微信平台上来啊。嗯，正常，一箱10根70多呀，
1: 嗯
0: 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立减20，
1: 啊，
0: 原价79.9，现在我们一箱是59.9，
1: 一箱帮大家直接省了20块钱。
0: 对，
1: 大家如果说囤2箱20根的话，就更加的划算了，仅需99.9，
0: 嗯，
1: 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
0: 是，
1: 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是抢不到的，
0: 嗯，
1: 比我们上次上线更要便宜。
0: 是，
1: 这次补货也很有限，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回复
0: 玉米，
1: 火速下单，2箱起囤。是最明智的，
0: 嗯，
1: 也可以跟家人爸妈妈去分享一下，全部全家咱们都健康饮食，
0: 是
1: 不要等收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舷舒，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跟我们一样喜欢吃玉米的朋友非常的多。就是这大家都觉得，哎，夏天可能是真的是瘦身打卡出片的一个好时候啊。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玉米来锁单了。
1: 哎，是
0: 七点档的朋友就稍微有一点可惜啊，今天这款没跟大家七点多上线。
1: 哎，
0: 就看明天还有没有余量，有没有机会了。
1: 哎，是是是，这个夏天啊，这个咱这个吃一点这个高膳食纤维的富含花青素的这个杂粮，对于自己这个减轻这个身体负担，调节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米到微信平台就来了。
0: 是的，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据说全球的成年人正在重新买回童年。
1: 哎，这个我特别理解，
0: 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就是聊起小时候咱玩那学习机，你看朋友们的互动量，
1: 你要
0: 回忆全回来了。
1: 我前两天我刚在我的那个购物车里头啊，
0: 加了个啥？
1: 加进了两个变形金刚。然后我们家闺女还问我呢，说你现在还喜欢变形金刚呢？我说因为爸爸小时候买不起。
0: 这没办法，就是好像是弥补一下，就是
1: 弥补童年的缺憾，
0: 童年的一些，对
1: 对，弥补一下童年缺憾。
0: 据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个玩具目前正在成为大家网购的一个新宠。2025年全球的玩具市场销售额达到了12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就有这个一个市场研究机构啊，在6月8号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玩具报告，显示这轮增长背后出现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买家群体，就是成年人。面向15岁以及以上的玩具销售额目前已经接近全球总销售额的20%。相关支出从2020年增加了1倍以上。
1: 哎，这我一点也不开玩笑。我这个就过生日啊，我前一段过生日，我一个发小啊，专门因为这个他在北京工作嘛，专门从北京给我买了一个，就是这个限定款的，而且现在还溢价还挺高的。变形金刚，然后从那边寄给我，
0: 然后你就是看了这款之后，你又想要一些其他的，
1: 对，我又想把他这一套买齐。你想想，一个40岁的人送给另外一个40岁的人一个变形金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你说，
0: 那谁要能送我一个能换衣服的那芭比娃娃，我也可以玩。是能理解的，让我买吧，可能现在就是还不会说去买，但是谁要给我的话，我就是也会很高兴。
1: 所以你看送礼物的这个高阶是在啥，
0: 高阶是啥，就是那天就说别送太有用的东西，
1: 对，
0: 就是你送一下他。

0: 重且贵的东西，
1: 且贵，然后他不会去买的东西，这就是情绪价值。
0: 对，但是这个贵其实它不是说绝对价值的贵啊，
1: 嗯，
0: 这个贵其实就是在于你衡量它确实没啥用。
1: 一想就是哎，没什么必要，我不会买，我想要，但是算了。
0: 对啊，所以你看他送我那边金刚估计也就我估计价钱啊，当然这咱也不用俗气到非得上网查这多少钱，
1: 嗯，
0: 就是他这个
1: 你查了是多少，
0: 因为这款我知道，我也一直喜欢，他也知道我喜欢，就现在大概他溢价在300-400块钱，
1: 哦，
0: 是吧，300-400块钱，说实话你可能现在朋友们就吃一顿饭，
1: 嗯，
0: 甚至都不够吃一顿饭，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给他买成一个变形金刚的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这一款正常正价可能也就100-100来块钱，
1: 嗯
0: 啊，那他因为有溢价嘛，我跟你讲，你这现在你的我给他摆在我书柜的最显著位置，巨乳可兵器，
1: 这就是有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些就是心理上的慰藉。
0: 嗯，哎，有你其实你看见他呀，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感受。我这个人这个感情这个比较矫情啊，
1: 就是觉得哎，我也是一个孩子
0: 啊，对，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快乐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和朋友之间、同伴之间的这些童年的纯真记忆啊，
1: 嗯，你看。
0: 你看见他之后其实还是非常开心的，就是很治愈的一个时刻，
1: 哎，嗯，这个有点像我看见什么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0: 嗯，
1: 你如果去趟那个儿童医院啊，
0: 嗯，
1: 或者是就是一些就是那个医院门口，
0: 嗯，
1: 或者一些市集上面，
0: 嗯，
1: 他会摆一个布，
0: 嗯，
1: 然后上面有那个会叫的那个小狗，
0: 我知道，装两节5号电池，
1: 装电池，然后
0: 原地跑，
1: 原地跑跑走走，然后就是立正起来，
0: 嗯，
1: 给你叫一下，就是那个，我每一次看见他，我都觉得我童年回忆全回来了。
0: 那你要是看见什么发条青蛙呀，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1: 有，但是没那个强烈。
0: 一看就是女生就更喜欢那类的玩具，
1: 对，
0: 是吧？然后很老的小马说老王。这才40，我以为你都是退休返聘人员呢。
1: 你赶紧回神仙水。
0: 嗯，真我咱都用用吧，好吧。咱都用用。然后那个严香说100-100块钱，那你这变形金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多大的一变形金刚，5厘米，0几年时候买的，20多厘米的擎天柱你知道现在多少钱，
1: 嗯，
0: 20多厘米的擎天柱现在得800多，那就是，
1: 哎，
0: 对。那这个而且在变形金刚界啊，它确实不一样。你看我不是刚加进购物车，
1: 嗯，
0: 两个变形金刚，就是一个威震天一个擎天柱，
1: 嗯，
0: 擎天柱比威震天贵好多，
1: 嗯，
0: 因为虽然两边这就是两个阵营的主 boss 嘛，
1: 嗯，
0: 但是擎天柱就贵好多，
1: 嗯，
0: 啊，因为
1: 它是正面角色，
0: 正面形象，
1: 第一主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那个其实还好，这个我那个是一个，我他送我的是一个冷门角色，
1: 嗯，
0: 啊，是一个冷门角色，所以说溢价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你看很多时候他为什么溢价，
1: 嗯，
0: 溢价核心就在于你花的是你自己的情怀钱，
1: 嗯，
0: 是你的这个情绪钱，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其实你看现在咱说所谓的这个玩具，其实它也丧失了这个原有的它的这个本质，
1: 嗯，
0: 原来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一玩具嘛，
1: 嗯，
0: 对不对？玩具你得玩嘛，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很多朋友买玩具他也不会玩，
1: 嗯，
0: 他其实就为了摆在那儿，
1: 嗯，
0: 证明自己那一段纯真而快乐的时光，
1: 嗯，
0: 是吧？我经历
1: 你可以玩，
0: 嗯，
1: 你要是把那一套都配齐了，单个也几百块钱呢，
0: 我
1: 就是万一配齐的话你摆在那儿可惜，你也可以回家之后拿着他们然后去嘟囔，
0: 不是，我是这么
1: 去打
0: 你小时候都是这么
1: 因为你们要玩划算我小时候玩娃娃玩蚂蚁我都是这样玩的你要就是深度的玩你不能就很浅层的你放在那儿看看它就失去玩具本身的意义
0: 要不你
1: 玩玩具你还是要玩出故事性
0: 你活该当主持人
1: 对你当然你培养的是自己这个不是表达能力了，
0: 嗯，
1: 是你组织故事的能力，
0: 嗯，
1: 这个能力你锻炼会了，将来你用 AI 你做视频它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啊朋友们，
0: 嗯，
1: 它不是说你视频做的多么的精良，你掌握这个技术了谁都能做，
0: 嗯，
1: 关键还是脚本和讲故事的能力，建议大家在家里面玩玩具啊，
0: 嗯，
1: 让小朋友都同步嘟囔起来，
0: 嗯， 我就烦你这种能把玩也得上纲上线弄到跟工作学习有关的事儿上了。你说，
1: 那你难道等我说学习说成这样吗？
0: 那算了，
1: 那说不成啥呀。
0: 我还是说个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拦你一下吧。这个如果说夏天开车，咱想让自己的这个车里的这个空间呢，又高级又舒适，咱可以下单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日常价是99，今天呢只要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们的这个香氛挂件了。甭管是车里、办公室、家里头，咱都可以挂上，衣柜里都是适配空间。四个香型，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这个每个香型呢它这个感受不一样。花样甜心就偏清甜的花香，冷杉柏木偏木质，云溪晨露呢更清新，岩泽草香呢带着植物的清爽。它的优势在于，我认为它的优势首先在于价格，29.9一盒。因为我买的时候是59一盒，
1: 还是上新价，
0: 那会儿是上新价，后来就回到99嘛，对不对？现在29.9就能买了。首先它安全，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孕妇孩子都很友好，省事儿，2到3滴就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的香味儿。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了，29.9啊，您就是买杯奶茶钱，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

0: 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哎，老美 Plus 就说啊，80-90后儿时看过的动漫、玩过的玩具、那是相当国际化的、那个丰富程度是00-10后无法想象的。
2: 就哎，我跟你说过吧，这是我小学同学。
0: 我知道啊。
2: 好久没见了啊，就是好久没见了啊。确实我们那会儿啊，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属于他们的独属的浪漫和快乐，是吧？这个就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啊，就是各自啊，在各自的这个是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你能够发现那个快乐的源泉，能够找到美的发端，我觉得是一种很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和心态，是吧？
0: 也希望在这个夏天大家都热烈起来，然后去用心工作的同时，咱们也要好好享受生活。
2: 哎，那真是，而且其实你尤其是你是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啊，人这个心态啊，其实他也很活跃，真的，他人这个心态也很活跃。就跟刚才我在跟麦老师还聊呢，这个不仅人的心态活跃，商家的影响也营销也很活跃，就刚才我就说，我昨天我就发现。就是 C 罗的球衣开始打折了是官方打折啊，是官方打折。
0: 然后我就问我说梅西的打折没，腾霄说还没有。
2: 就目前你去看，就是谁的这个价格还坚挺呢？西班牙、法国、英格兰，这个阿根廷，这个价钱一直坚持原价，然后但凡是被淘汰的球队全都开始打折。你 C 罗自己有个品牌你知道吧， C 罗自己有个服装品牌， C 罗自己的服装品牌也在打折
0: 他自己打的呀，
2: 他自己打的，
0: 他自己打的
2: 你知道吗？
0: 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过分的去担心，球星没有发挥好之后他会不会长时间在某一种那个阴霾里面走不出来。
2: 没事，他货卖得好
0: 也不会开始卖货了，然后再拍速度与激情11呢 C 罗
2: 但确实这个夏天可能因为这个有世界杯的原因啊，这个让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度也多了很多。其实我倒一直觉得，就是其实所谓就是世界杯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比赛，
0: 是
2: 它其实让更多的人找到
0: 全民话题嘛，
2: 对，找到了一个理由，找到了一个集体的关注点，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松弛的这个理由，我觉得其实很好。包括其实很多大型体育赛事啊，它都能够成为一个瞬间的这种话题的这个关注点。我觉得其实这是每个人内心当中，就是他有一种这个潜在的隐形的渴望，就是因为体育赛事它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绝对公平的体现。当然你体育赛事当中没有绝对公平啊，它最起码它能证明的是什么呢？一个人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你
0: 想要的目标。
2: 而且你在体育赛事当中它的这种公平度体现的就更好，你是什么样的水平，你就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层次。那你可能你是顶尖水平，你不一定能拿到最后的唯一的冠军，但是呢你最终也能在这个顶级的 这个层次当中的占有一席之地。
0: 是
2: 他
0: 包括就是团队的协作呀，谁在逆境的时候能够有真

0: 种强者的顶级心态啊，这都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赛当中去学到的地方。
1: 因为实话说，就是为什么说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内心当中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尤其进了职场之后，他可能不是因为不是你个人努力就能够达成结果，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就跟孩子说孩子，你现在好好学习，是因为你要享受你人生当中难得的这个时光，就是你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相对应的结果，其实体育赛事也是一样，你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相对应的结果，这是其实人们心中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对吧？所以说，你孩子如果自己能够去努力，去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呈现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那就对自己太好了，
1: 对吧？我们的艺术好戏 PBL 创作营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自己去完成一个项目，团队协作，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执行，让孩子能够练出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让孩子参与的话，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腾霄，
0: 明天见了。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网上满是给孩子兜底、帮孩子跨越阶层的声音。咱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这些词带偏、带节奏，总觉得自己没攒下家财万贯、没多少套房产就对不起孩子，于是逼着孩子拼命努力，让明明比咱们小时候幸福百倍的孩子活得越来越累，反而丢失了本该有的快乐。前几天碰到老家的张叔，他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张叔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家里条件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住的呢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瓦房。可他的儿子小雨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如今在科研领域小有成就。有人问张叔是不是有什么育儿秘籍，他憨厚地笑了笑，我哪懂什么秘诀呀，就知道孩子放学回家桌上得有口热饭，他写作业到半夜我就陪着看看田埂喂喂鸡鸭，不催也不骂，他考差了难过我就说没事儿，下次再努力吧，相信你。小雨后来跟我说，他小时候最难忘的是爸妈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天还没亮爸妈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披着晚霞回来，虽然浑身是汗却不忘记给他带一颗野草莓、一把甜桑葚。家里没钱买课外书，爸爸就把听来的评书、村里的好人好事讲给他听，教他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踏实。初中的时候，小雨想买一本百科全书，要花掉爸妈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妈妈犹豫了几天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只说只要你想学，爸妈再难也坚持。像张叔这两口子从来没说过给你兜底这样的话，可他们却用朴素的爱教会了小雨坚韧和善良。他们从没有想着帮孩子跨越阶层，可是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态度让小雨学会了自己踮起脚尖来追梦。就像咱们80后小时候，谁家不是一穷二白，可爸妈会把最好的饭菜夹给我们，会在灯下陪着我们写作业，会在我们受委屈时把我们保护在身后。那份没有金钱掺杂的朴素的爱让我们过得格外快乐，也让我们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给自己兜底，遇到困难不退缩，没钱没资源就靠自己打拼，慢慢活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其实真正的兜底从来不是靠钱靠房，真正的托举也不是把孩子举过头顶。去年我看有个新闻，深圳一位外卖小哥，每天工作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女儿读书做手工，周末带着女儿去公园捡垃圾做公益，自己没本事给孩子优渥的生活，就只能教他好好做人。可那个小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性格开朗又善良，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各位爸妈，钱不等于成功，更不等于幸福，咱们普通家庭不要总被网上的焦虑裹挟。孩子三观正，肯努力，就算以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也能活出滚烫的人生。咱们自己积极快乐，努力工作，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下班回家给孩子做一顿热饭，周末带着家人去公园走走，遇到困难不抱怨不放弃，这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父母活得丰盈，孩子的人生就不会贫瘠。真正的托举藏在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里，真正的兜底靠的是藏在细节里的爱，这份爱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它也能够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6: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时间啊，9:13，欢迎您锁定私家车999。我是大文儿啊，丹丹这两天休假了，我来代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分享暑假。就是这两天哈，暑假已经过了将近十几天了吧，就大家的心情如何？有很多的家长已经开始说，哎呀，烦死了，这个孩子天天就我一上班，他在家里面不天天玩游戏啊，玩电子产品，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多家长都说，哎呦，我给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班，孩子也很崩溃。前两天我跟家长因为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每天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就花费了我大量大量的时间。大家都希望趁着暑假的时候好好给孩子拔拔高，好好让孩子去超越一下，或者好好给孩子补补课。他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啊，好好的让孩子放松放松，纯玩。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都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前两天跟我家里面人在商量，我说，哎，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到哪玩？怎么样度假？然后我妈就是秉承一个观点，说这个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我们家孩子6年级嘛，小升初，他马上要上初中了，什么都不要干，什么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家里面好好学习啊，把这个初中的知识给他补一补，学一学，提前预习一下。我就在想啊，这个事情好像家人说的也没错，就这个是好像每一个节点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小时候就是秉承我妈这样的思想，哪儿都没有去过，一直都在想，哎呀，先把学习搞好了，等到以后有时间了再去做想做的事情，再去你去想去的地方。我今天早上一大早看到张彩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脱口秀演员哈，就拍短视频拍得很厉害的，然后粉丝很多的，很幽默的一个东北的那个女应该叫脱口秀演员吧。我看她的一个视频，她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心情特别不好觉得心理上的身体上的都特别疲惫，她就独自来了一个旅行，独自一个人啊，到了一个是哪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还挺远的啊，那个地方我都没记得。她说她有一段感触，她找了一个导游，坐在那个爬到了一个很漂亮的，然后很有名的一个是叫山坡上，是一个山上哈。他就跟那个导游说，他说我今天你讲的特别好，我也想跟你聊一聊，如果我超额了超时间了，我就给你付费。然后那个导游就说，他说我不需要你付费，你跟我一起聊聊天我就很开心很开心。于是呢，他们两个就在山顶上聊了2个多小时。这个导游呢就说，其实你是一看就是来自一个繁华大都市，你的压力特别的大，因为我在跟你说我只想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不停地在跟我讲我要给你付费，我要给你付费。其实能够安静下来听听我讲的话，听听我想做的事，听听咱们俩彼此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用金钱满足的。然后他在回去的那个大巴上，他又碰到了一个人，六十岁，然后他来到他梦寐以求的这个景点。其实他在30岁的时候就梦寐以求想要来到这个景点，一直登说，哎，我们工作完了，或者是我们就是有时间了，钱攒够了，然后再去这个地方，一直等到了60岁退休了。后来他就发现，他说我其实特别后悔，我把我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放在了60岁之后，但是我的生命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也走不动了，但是去完成自己的心愿，好像人生只有这十几年的时间才是真正的享受的时候，而前面的时间全是忙碌的，就是不幸福的。而这两个事情其实让我也很有感触啊，就是我妈说，她说把所有的时间你要用来应付下一个阶段，但是人生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触，就是人生其实应该是边走边看，然后停下来慢下来去感受。你就算你不去预习小升初又能怎样呢？就算你不这个把这个时间错过去了，你去看一看想去的地方，那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就总是想按照我们计划的既定的节奏去完成，去完成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想做的事情总是往后放一放。所以我特别支持大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慢下来就慢下来，想停下来就停下来歇一歇，然后去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千万不要等到等我退休了以后，或等我是钱挣够的时候，等我忙慢下来的时候，我再去完成我所有的心愿。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时候啊！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早上的时候呢，可以跟家里面的孩子煮个玉米，因为我这两天真的是买了好多玉米哈。因为我早上觉得起来以后，就是你给他做很多很多的主食，孩子并不见得愿意吃。然后我们商城里面最近卖的那个吉林的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到位了。我跟你讲，这个甜玉米啊，它跟普通的玉米品牌很多，我买过各式各样各种品牌的玉米，现在全部都在我们家放着，而且我都没有吃，因为我尝完之后，每次一买一大袋子嘛，里面有好多根，所以我就一般只吃一袋一块一条，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放下了，不好吃。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要买认准一个牌子，或者认准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或一个渠道去买玉米。这个玉米我跟大家讲，我刚开始买了一箱，全部吃完，没有一颗剩下的，而且吃的特别特别快。这次我没有给大家补货了哈，大家直接回复玉米就可以抢先锁定这一波香甜了。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因为高温天没有胃口。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是很想跟孩子做饭，但是我又觉得不吃早饭好像有点不健康，所以就吃点这种优质的主食，优质的杂粮，像

烤串、撸串啊、烧烤，高油高脂吃多了，还是要一些粗粮去清清肠的。所以它是黑色的玉米啊，黑色的糯玉米，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帮助你促进肠胃道的蠕动，而且消食解腻，关键它还低脂低卡，饱腹感非常强。早上你吃完一根，你就一上午它都不会饿，下午零食全部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它真的是能够吊打普通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反正我是买了各种各样的玉米，我只有他们家的全部都吃完了。它是来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的，我刚才收到了一箱，我才买的一箱哈。然后呢，上面就是乾安，就是吉林发货的，弱碱性的黑盖土滋养出来的玉米，它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呢，它就是选的头茬的鲜嫩的玉米，因为玉米它成熟其实就那么几天，它不是说全年我随时都有的，它就那么一阵儿，所以采摘之后5个小时内呢就完成高温灭菌，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老人孩子小宝宝都可以放心啃的一个玉米，一口吃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惊艳。它完全不像市面上的那种黑玉米，嚼不动，硬的，没味儿啊。这个不是，它是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有回甘。它就是你干吃，它不会有任何的，比如说，哎呀，还要不要蘸点其他的东西？就是甜糯啊，然后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存放，随时想吃撕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者是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瞬间烤定。就是你晚上不想吃晚饭，我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那个减肥营，那个减肥营就是要求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吃大米，不要吃米粥，那个就升糖的指数还是挺高的，就吃一颗或者是半根小玉米，就是优质的碳水啊，然后省下一大笔钱哈，不要吃外卖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是79.9元，咱们暑期的嗨购节立减20，一箱59.9元，两箱当然更划算，两箱是99.9元，折合一根不到5块钱。你知道我去那个市面上，就是那个好多超市里面不是有早餐卖那个玉米的吗？它个头特别大，然后很饱满，看起来就很漂亮嘛。一根是6块钱，好像是它很大嘛，但是吃起来是寡然无味的，你就只能是填饱肚子，它是没有幸福感可言。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就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哇，还想再吃一根，就好吃哈，好吃是很关键的，因为你喜欢才能觉得。这个小美食就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补货很有限哈。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玉米火速下单，当然两箱起最明智的，因为家里面谁都可以吃，老人孩子都可以吃的，别等到卖完了之后再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玉米，因为这个味道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囤两箱。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

0: 那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4: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3: 我们有实用妙招；
5: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3: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4: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3: 我们有科学答案；
4: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3: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3: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9:38，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我是大文儿。我刚才说哈，就是带着孩子暑假的时候，边天天学习，然后做点自己想去的事，想做的事情，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和远方。尽管这两天天气的确很热哈，有朋友就说，他说因为老师现在过课本过得很快，内容多量大，只是课堂消化不完，晚上的时间又用来写大量的作业，四升五了，四年级升五年级。我跟你讲哈，就我身边其实我接触到了好多好多的老师，就是班主任的、小学的、初中的，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态度是什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佛系。其实我很焦虑啊，我之前是一个特别焦虑的妈妈，后来我跟这样的家长就是待了多了，尤其是老师的孩子啊，待了多了以后发现他们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孩子的后劲儿很重要。就你前面给孩子抓得过紧，让孩子自私不能有错，然后盯得特别紧，他容易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父母盯得紧，孩子的成绩就好一好。然后很多的家长跟我说，他说你发现没有，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你小学你盯得紧一紧，孩子的成绩就能上去，你盯得不紧，孩子的成绩根本就上不去啊，就考得一塌糊涂，每天光想着玩。 是这样啊，就是孩子想着玩这件事情，你别说，就孩子想着玩，我们大人。

还想着天天刷手机呢，对吧？所以呢，它是一个太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孩子的个性，是普遍所拥有的，这才是一个正常孩子所拥有的一个特点。那么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孩子自己能够有内在的动力，就是我不用父母在身边，我也知道我今天要干什么，然后我合理的能够规划我的时间。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父母适当的放手，因为太多的家长不敢放手。我还想岔开一个话题哈，前两天有一个二胎的家庭，妈妈告诉我，她说你不知道，我只要不回家，我们家老大能把我们家老二踹飞出去。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他们两个经常打架，我们就会护着老二，老大就非常不愿意。我说对啊，我说就是因为妈妈护得太多了，所以孩子心生怨恨，趁着你们不在家，他要疯狂地打老二。所以我说一定要放手，就是你别管他，让他们俩多在一块玩，哥哥欺负弟弟，姐姐欺负妹妹弟弟，这都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谁当老二或当小的能不被欺负的？但你会发现就是在这种欺负，然后但是又有这种亲，就是应该不叫亲子关系，应该叫这种兄弟之情，这种这个姊妹之情，他在这儿伴着，所以他一定感情不会差到哪儿去，反而你越护着一方，越偏心一方，那感情才会越差。所以学会放手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孩子自己能够管理自己，而且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父母强加给他，哎，我需要你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慢慢的来引导，还有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暑假有什么样的计划，想玩到哪里玩。生活是任何方面都在学习。我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是星期六的时候，就是前天，我带着孩子到地里去摘西瓜，哇，收获好多好多，那个地上的那些植物啊、粮食啊，我都不认识哈，但孩子去了以后都觉得哇，好新鲜，扒红薯，然后摘西瓜、摘甜瓜，还有芋头，各种各样的那个桃子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去感受了一番。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我觉得学习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够学习到，对吧？不是在只有在课堂上学习，不是只有在老师那里学习，家长这里学习，生活的角角落落，跟人相处也是一种智慧。然后学习田地当中的这些植物的状态，它生长的状态，它也是学习。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学习。放下我们执着的那一面，就只有在学校里课堂里好好写作业才是学习，生活当中任何的一个状态其实都是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才是我们孩子最应该珍惜和吸收到的宝贵的财富。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防晒霜吧。马上入伏了，这个太阳真的是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霜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吧，油性的大还闷痘啊，买大牌的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都省着用，脖子胳膊都不舍得涂，结果量没涂够，其实防晒力是没有效果的。我们都替你想到的，今天上架的高斯集团的高端系列黛珂的多重防晒乳，舒润型的黛珂防晒，我觉得这两年真的是美出圈了哈，防晒力非常强， SPF 50 PA 4个加 UVA UVB 全波段，给大家挡得遮遮严严实实的，好比给脸穿上了一层防晒衣，紫外线通通都被拦住了，尤其是出门的时候，添加多种的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的使用，质地跟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开，不搓泥不泛白，关键是上妆很服帖不卡粉。官网60克的一瓶是290，今天我们品牌冲量价269，直接拿到手是两大支正装，合到一支34.5元，半价都不到。入伏涂防晒，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涂上，不让人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您可以回复防晒，对，防晒赶紧入手，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妨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0: Q Baby。

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但是能够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我们每天待在车里办公室家里的时间有时候很长啊，很多时候心情不好，不是说事儿多大，而是空气闷了，气味不对，嗅觉这个感官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是又很直接，气味对了，整个人都会莫名的松弛下来。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就是牡丹化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东西在我们家车上，在我们家的衣柜里都有，而且我还送了好多人。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还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所以你可以挂在车里、衣柜边、书房里，选一个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两三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整个空间的气味都是你喜欢的味道。日常价是99，今天咱们电台福利价只要29.9一盒，因为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有花样甜心，就每一个味道都很好闻，我都闻了，我都买了，很好闻，因为难以取舍，所以四盒我都买了。但那个时候我们买的有点贵耶，现在做活动了，29.9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很安全的啊，因为它是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你即便暴晒在车里，它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像孕妇啊、小孩，你都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很关键。第二呢，它是省事持久，就你往上滴上两三滴就可以了。第三就是不贵，而且送人很划算。有时候我为什么买很多盒，就是有时候我经常会见客户啊、见朋友啊、见老师啊，我都会随手带一个小小的伴手礼，它价格又不贵，又不会有负担，然后送起来又很有用心。我是很喜欢送这种小礼物，一杯奶茶钱你就可以解决一个很好的人情世故的问题哈。然后它上面是一个牡丹浮雕的设计，很有质感。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牡丹啊，一键了解29.9的这样的一个香薰，每一天都是你喜欢的味道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7: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6: 我们有实用妙招；
8: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6: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7: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6: 我们有科学答案；
7: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6: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3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6: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4: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是999生活家。我刚才说，我说我们好多朋友哈都是当老师的，

很多年的班主任，我上周呢跟他小聚的时候，我就听他分享了不少带学生的体会，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的那句，判断一个孩子成长状态是什么样的，经验丰富的老师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有数了。他举了几个例子啊，他说形象上看这个孩子邋遢还是整洁，指甲是又长又脏还是短而干净，言行上呢，你观察这个孩子在集体当中是不是礼貌大方的，还是粗鲁的孤僻的，与人交流的时候眼神是躲闪冷漠的还是自信坚定的。就你别看了这小看了这些细节，其实它都能够反映出这个孩子被养得好不好。你看这番话我们听起来真的是挺有道理的，所谓细微之处是见真章，教育的质量其实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点滴表现具象化的。那么有哪些征兆在孩子身上出现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孩子可能是要需要改一改了，是需要我们家长改变方向了哈。第一个就是把负面的难听的话挂在嘴边。有一个作家叫袁杰，他在南方的一个技校里面啊当了15年的语文老师，他就提到自己的那些学生们，尤其是不少女生天天说脏话，而且以说脏话为荣。这些青少年他们用的这些脏话极高的方式打招呼啊，他们用这些粗鄙难听的语言去武装自己，攻击他人，最后从语言暴力上升到了肢体暴力，演变成了校园霸凌。所以你看这些孩子脏话连篇的背后其实是家庭教育的缺位。而根据这个作家袁杰介绍说，其实很多技校的父母都忙于生计，对子女是疏于管教的，在那些孩子看来父母根本不在乎他们，甚至是觉得他们无药可救了，所以自暴自弃了，讲脏话就成了他们发泄情绪对抗外界的直接手段。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情况啊，就是孩子如果说满口吐脏话，他彰显的是自己的个性，就是他会成为这个群体当中融入这个群体当中的一种表现。所以很多人很多孩子就喜欢把消极的语言挂在嘴边，标示着自己成熟了，标示着自己很社会化了。有一个高中老师曾经发帖说，他观察到一个现象，他所教的学生全部都是15、16岁的青春期嘛，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年纪，说的话完全相反，天天躺平摆烂，还动不动要死要活的，就我不想活了，日子过得没意思了。你看你会发现这种悲观厌世的话就被孩子当成了口头禅，就像日常的问候一样轻松，所以这种情况让老师会非常的惊异啊，他很担心地说，他说我常常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故作颓废的样子很担忧，就是青少年心里的那股蓬勃向上的劲儿，可能就是在孩子的一遍遍自我否定当中一点点给磨没了。而事实上呢，语言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些随口说出的负面论调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消极的暗示，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整体的心理状态。所以一旦我们的孩子经常说这些丧气的话、脏话，然后怀疑人生的话，抹灭了他本该有的这种朝气与闯劲儿，那就是他成长路上莫大的损失。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孩子，哎，他这个群体小朋友就是有一个群体效应，周围的人全部都是脏话说出口啊，尤其是4、5年级的孩子，现在就是每天就是以说脏话为荣，马上改正，立即制止。啊，千万不要任其发展。所以当家庭当中没有这样的负面语言，没有这样的侮辱性的或者是脏话的这种语言，孩子其实他会认为很不习惯于说脏话，他一说出来脏话就觉得自己怎么就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家庭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成长的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遇到这个问题先制止，然后想着办法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词语去代替他。我经常孩子跟我一起聊天，刚开始有这样的苗头的时候，我说你可以说表示惊讶，你可以说我去，就哇塞，对吧，用其他的好的表示惊叹的生活化的这些词语去代替你想要表达的感叹。因为孩子的语言量他其实是比较匮乏的嘛，这是第一步啊，制止说脏话。好，待会儿再继续跟大家来聊。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我是大文。夏季很多人感觉涂啥都黏糊糊的，恨不得啥都不抹哈，拍点水就行了，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黄，这个时候其实更需要养护了。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个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一个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说夏天泛红了真管事儿，而且肉眼可见的变嫩了，省得去美容院刷酸了，火的这么多年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那跟着广播买太划算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偏偏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呢？其实就是因为高温天气，皮肤正处于一个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然后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就拍一拍，它就是一个水儿啊，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面超过90%是 Piranha 的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的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了。从基底的护肤，然后控油提亮，里里外外把肤质底盘稳住，所以呢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其实它是雪中送炭。那 SK2 其实不轻易放价，230毫升的专柜价是1690，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给大家砍到了399，口碑让利冲口碑啊，然后赔钱宠粉，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抢单了，价格错过今天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所有产品呢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神仙水就可以锁单了。刚才我们说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当你这个孩子身上出现什么样的标志，说明我们需要重视了，说明我们家长其实是需要反思的。刚才说到第一步啊，就是孩子说脏话，习惯于说脏话。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除了手机游戏，永远在喊无聊。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就是玩了一段电子产品，他太容易投入了，太吸引人了。心理学家叶壮曾经收到过一位家长的求助信，他呢妈妈啊，这位妈妈的儿子上6年级，非常热衷于某一款手游，她很担心儿子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能看到他鲜活开心的样子，但是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无精打采，不是躺着就是听故事，不会主动找事情做。孩子的这种状态她感到很不对劲儿。这位妈妈的经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是比比皆是哈，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孩子只有对手机和游戏感兴趣，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有兴趣的事情。作家梅石英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位网友的先生有个外甥啊，他12岁了，开学之后读初中，暑假里呢这个孩子在老家来玩，网友一家就安排了很多活动，没有想到对方根本不领情，爬山嫌累，打球说热，又带他去吃特色美食说不习惯，甚至连尝一下都不愿意，唯一感兴趣的热衷的就是刷短剧，对出门毫无兴趣。哎，这个网友就跟他的先生就觉得很扫兴啊，后来大家都没兴致，都不出去了。对此就是这个网友他很感慨，他说这孩子从小没怎么出过远门，按理说第一次来这么远的地方就对什么都应该新鲜的，实际上他并没有表出任何好奇。父母是公务员教师的这个家庭都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其他的孩子更不好说是什么样子的。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高德胜老师他指出，他说这2年教学生，他说我们的感受很深啊，学生找不到自己的热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当一个孩子丧失了制造快乐和主动探索的能力，他每天只有在父母的安排下按部就班的生活，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最后我们说变成空心病空心人，对生活没有目标，他的人生就会变得迷茫而空虚。所以我为什么说 放下眼前的我们按部就班的每天要马不停蹄去完成的那些学习任务，完全可以放下来，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美好的期待了。我们可以去到各种各样的，我这个暑假的时候我给孩子们讲那个中国的34个省份，然后每个省份的特色是什么，哇，还听了以后说哇我也想去看看，哇这个地方我也没有见到，因为有太多的大千世界里面的地形地貌高山流水河流海洋我们都没有去见过。所以当你对生活充满期待充满幻想充满热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和要去安排的事物去做，而不是每天按部就班的学习做题考试被批评然后再去复习总结再去写题啊，我觉得那样的生活真的就是太过于千篇一律和枯燥。所以我原先我们节目里面说过哈，如果你想让孩子去看大千世界，不是给他好像我记得怎么说来着，就是你想让孩子去看大千世界，不用描述外面的世界有多好，而是给他一艘船就够了，就是给他一个去。

微信平台呢是私家车999，私家车是汉字，999呢是阿拉伯数字。暑假里面你们都是怎么计划的呢？去哪儿玩，我们不妨也分享和交流一下。微信平台是私家车999。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是不是有个执念，想让孩子学习好，是不是事儿事儿都得叮嘱，处处管着？其实越想让孩子出成绩啊，越要学会少插手，信任比鞭子更有力量。家长学会适度放手，孩子才能真正的学着自己走路，独立成长。老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话放在农耕时代或许管用，那时候靠着监督，靠驱赶，就能把该干的活干完。但现在啊，是高度竞争的时代，孩子要的是深度学习，大脑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好的智力水平。学霸的大脑本质上都是轻松无负担的大脑。我身边就有一位宝妈，以前总盯着孩子写作业，错一个字就要批评写十遍，成绩稍微下滑就焦虑施压，不仅亲子关系搞得剑拔弩张，孩子越骂越抵触，上课走神，作业拖拉，油盐不进，宝妈自己也天天焦头烂额，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试着放手，不再盯着孩子的错题本，而是信任孩子能自己安排学习，作业写得慢，错得多，也先耐住性子不指责。

0: 只陪着孩子一起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盯着成绩，而是把重点关注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孩子累了就允许他休息，遇到难题就鼓励他别怕犯错。慢慢的，孩子感受到了妈妈的信任，没有了被催促的压力，反而主动规划学习，上课也更专注了，成绩稳步提升，亲子间的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这件事儿让我明白，亲子关系好了，教育才真正的开始。咱不妨适当的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孩子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性格积极向上，这已经就是莫大的收获了。学霸不一定是正品，不能因为成绩好就忽略孩子的身心健康，学渣也不一定是废品，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如今各行各业啊，瞬息万变，只要孩子人品正、心态好、有韧性、人行，未来做什么都行。所以各位爸妈，别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把焦虑留给自己，把轻松还给孩子，最后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好的父母其实是一只手父母，一半内卷，一半松弛。行为上咱们卷习惯，孩子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咱们都严格要求，耐心培养。心态上要足够松弛，少批评多鼓励，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记住，先有好关系才有好教育，信任的力量永远比催促和指责要更强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刚才我们说啊，如果有一些表现，这个孩子有一些这个表现比较明显了，那我们改变教育方法。一个呢是说脏话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除了打游戏，除了玩手机，别的事情他都觉得无聊不感兴趣，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哈。第三个还有就是不考虑他人感受，只要我喜欢。我认识一位妈妈，她把人生的重心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从吃穿用度到她的教育，倾注了妈妈的全部心血。你看她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成长进步。她把女儿培养得非常优秀，在才艺和英语方面还拿了不少奖项。本以为这，你看，这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妈妈最近她跟我说，她说如今女儿大了，别的特别自私冷血，丝毫不懂得为大人着想。他说呢，前两天啊，因为自己的胃疼没有力气做饭，他的女儿非但没有关心和问候，然后反而抱怨说，都怪你，我都快饿死了。然后他呢给孩子准备了生日派对，在分蛋糕的时候呢，女儿一口都没有跟他留。当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他的女儿说，没事儿，不用考虑我妈。还有一回，他好奇地翻着女儿放在书桌上的手账，没有想到孩子发现之后大发脾气，冲他出言不逊，说谁要你动的，给我滚出去。就当这样的语言一出来，我的一巴掌都扇上去了。这位妈妈就越说越难过，说我掏心掏肺的对他好，就没想到这个孩子没心没肺。哪个当妈的心里能看到这一幕觉得好受啊。所以当我们发现孩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我喜欢我觉得，却从来不体恤父母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就这个孩子没有共情能力啊，不懂得换位思考，他不知道感恩，就是跟白眼狼我觉得也不远了，对吧？所以就当孩子，我们对他不是说时时刻刻要求你要我养育你，你就要时时刻刻记着我的好，要回报我，也不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是这种情感，这种真挚的情感，你要感受到这种爱，它不是应该的，它不是说就是我父母付出给我的，我完全就是应该坐享其成，然后对你为所欲为，什么样伤害性的语言我都可以对你说。所以当孩子出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家长真的是要反思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该怎么办？哦，还是先要爱自己。我一直的观点就是，爱孩子之前是要爱自己，爱满则溢，就是当你的自己充满内在的力量的时候，你才能去有力量去爱别人。所以先爱自己。好，待会儿见。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

0: 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是到宝城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美。

好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玉米哈，就应该是大家吃过这个玉米对吧，应该是回购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个玉米本身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前一段时间一直属于断货的状态，这次终于给大家补到货了，吉林的黑糯甜玉米。大家都在问啊，什么时候还能买到，就跟我去年吃的那个铁皮柿子一样，真的很好吃很好吃，我前一段时间减肥全靠它了，太好吃了，但是没了，因为它是季节性的，玉米也是这个东西啊，也是季节性的，所以大家如果特别喜欢吃玉米的，或者家里面孩子早餐啊，或者是晚餐的时候不想做什么东西的，反正家里玉米我经常是备着的。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呢？因为你像烧烤啊、撸串啊、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帮你的救场神器啊，它是黑玉米，然后满满的一根花青素，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关键它是低卡低脂的，饱腹感非常强，啃完一根下午茶零食全部都有了，它就很顶饱，而且它吊打普通玉米，完全不夸张，我在就是网上买了好多品牌的玉米，不好吃的我那一袋子都不再吃了，然后好吃的还就会留下。但这个玉米是我一直回购的，是因为它不是每次都有，然后买的又不是特别的够，所以呢，这个玉米是来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黔安的，它是弱碱性的黑盖土滋养出来的玉米，粒粒饱满，而且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就是他选的全部都是头茬的嫩玉米。大家知道那个玉米其实是头茬的最好吃，它是自带的那种香甜。采摘后5个小时内就完成了高温灭菌、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老人、小宝宝全可以放心的啃，一啃吃下去，一口吃下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惊艳了，它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些黑玉米硬的嚼不动，淡而无味，它就是顶饱。不，这个玉米是又好吃又顶饱，而且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自然回甘，所以你就是每一根它的品质非常稳定。我之前买过那些玉米，就有时候一根好吃，但是另外一根可能味道就不好，这是我每次买它就10根玉米，就每一箱的10根玉米每一根都好吃，非常非常的稳定，满嘴全部都是玉米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它不占冰箱啊，因为它是全部都是那个真空包装的，常温阴凉处放着就能吃，想吃撕开真空袋，上锅蒸一下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非常方便，省下一大笔外卖费用，还健康。市场上10根是79.9元，咱们呢暑期还够节力减20，就是一箱是59.9元，当然20根是更划算的。其实这个东西很快就吃完了，你买2箱哈，家里面如果有3口人4口人，我一般一煮就是4-5根的煮，因为每个人一根嘛，晚上下午的时候再煮一再吃一根，一箱呢是20根，2箱是20根。99.9元，折合一根不到5块钱，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其实大家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就是关键它是好吃的一个玉米，它不是一个只是顶饱的一个粗粮，它是好吃的，这个特别关键。微信平台大家回复玉米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3: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5: 北京时间12:04，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这里是私家车99，全新为各位推出的 AI 双声道哈，这是真人加 AI 主播为大家带来一档午间资讯类的节目哈 ，AI 双声道，国际资讯全知道。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四大板块为各位来送出哈，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尽在中午的一个小时，大家可以边吃饭来边听一下我们的节目。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佳宇会陪伴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国际新闻特派员，来帮大家梳理整合一些国际上面值得关注的事情。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国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特别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同时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们就从最牵动全球神经的美伊冲突说起。美军中央司令部确认， 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这事说起来直接把两国本就紧绷的关系推向了更危险的边缘。伊朗方面直接放话说，美国这次的袭击让他们过去几个月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这么硬碰硬下去，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成了大问题。这种军事升级真的是让全世界都捏了一把汗。说到伊朗的反应，那更是爆出大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海峡，这可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一旦真的封锁，国际油价绝对要坐上火箭。科威特的边境哨所和海上石油平台也跟着遭了袭击，地区局势紧张到了极点。这就引出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了，霍尔木兹这一关要是真卡住了，代价谁来付？恐怕最后买单的还是全球的普通消费者。视线稍微

往西边挪一下，看看东欧。俄方通报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卫星城遭到了袭击，已经导致四人遇难，另外还有四人受伤。核电站周边的安全问题本来就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红线，现在卫星城出事，真的让人后怕。核设施周围哪怕是掉个火星子，后果都不堪设想。这种玩火的行为必须得停止，真要是引发核泄漏，那可是全人类的灾难。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南亚次大陆最近也被极端天气狠狠拿捏了。印度孟买及周边地区连日暴雨成灾，目前已经导致13人死亡，城市内涝严重，交通基本瘫痪，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打实的生命威胁。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太脆弱了，这不仅仅是印度的痛点，也是全球沿海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跟印度的暴雨遥相呼应的是尼泊尔的惨况。进入七月以来，尼泊尔各类灾害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91人受伤。持续降雨导致加德满都谷地洪水泛滥，当地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在山区频发，救援工作因为天气恶劣变得异常艰难。这种连续的灾害对尼泊尔这个基础设施本就薄弱的国家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视线转到欧洲，法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山火肆虐，上万人被迫紧急疏散。南法那些美丽的森林现在变成了火海，消防员们正在跟大火拼命。每年夏天似乎都在重复这样的剧本，但今年的高温来得更早也更猛，欧洲各国的应急联动机制又得经受一次大考了。面对越来越狂躁的大自然，人类的防御能力还是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说到高温引发的基础设施问题，美国这边也出事了。一列地铁列车因为高温影响导致轨道变形，竟然直接脱轨了。虽然报道媒体有大规模伤亡，但这画面想想都吓人，这给所有城市管理者提了个醒，极端天气对交通网络的破坏力是实打实的。那些老旧的地下管网和轨道系统，如果不赶紧升级改造，以后这种离谱的事故恐怕只会越来越多。把目光转向北美大陆的治安，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事件，已经导致2人死亡。另外还有报道说，加拿大发生枪击导致多人死伤，这频率真的太高了，感觉北美隔三差五就要上一次类似的新闻。控枪话题在那边永远是个解不开的死结，政客们吵来吵去，最后付出代价的却是无辜的老百姓。这种街头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让普通人的安全感大打折扣。聊聊南美洲的惨剧，委内瑞拉那场大地震的伤亡数字简直让人揪心。目前已经确认有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这绝对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城市建筑大面积倒塌，医院里人满为患，救援物资极度匮乏。这么大的伤亡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国际社会的救援力量真的得加快速度了，跟死神抢人，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对了，委内瑞拉灾后的救援工作还在艰难推进，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放了33.2万美元的赈灾救助金。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华人社群站出来为当地灾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种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让人感动。灾难无情人有情，海外华人在危难时刻展现出的团结和担当确实值得点赞，也是给当地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提一嘴西非的情况，科特迪瓦的经济首都阿比让遭遇了强降雨酿成的灾害，目前已经导致12人死亡，5人受伤。非洲国家的城市排水系统在极端暴雨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很多贫民窟地区的房屋直接被冲毁，灾民们连个避风港都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能力亟待加强，不能每次下雨都付出生命的代价，城市规划真的得把防灾减灾放在首位了。还有个事儿挺让人感慨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终年71岁。美国方面披露了死因，发言人说，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的主动脉夹层，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还没做完。这位在国会里以强硬派著称的老政客突然离世，对美国政坛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格局肯定会有不小的影响。顺便说一句，东南亚的交通惨剧，印尼西爪哇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3辆车相撞导致10人遇难。节假日或者出行高峰期，交通安全永远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10个人背后就是10个家庭。这种惨痛的教训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道路状况的改善，还是驾驶员安全意识的提升，一刻都不能放松，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另外，在非洲的医疗合作方面，有个挺暖心的消息。
中国医疗队正在助力赤道几内亚的医生提升腹腔。

0: 电技术，这种微创手术对设备和技术要求很高。中国医生不仅带去了设备，更重要的是手把手传授了技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深度的医疗合作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当地的医疗水平，造福的是当地的普通老百姓，比什么空洞的口号都管用。最后再说说韩国那边让人捏了把汗的暖心事，一辆从首尔开往仁川国际机场的601五路大巴在高速上行驶时，司机突然失去意识，这要是失控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车上几名中国乘客挺身而出，协作控制住了车辆，还赶紧报警，并对司机实施了心肺复苏，硬是避免了一场大惨剧。这种异国他乡的见义勇为真的是好样的，必须给这几位同胞竖个大拇指。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要闻的特派员为我们梳理了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国际要闻。接下来时间我们也送上一首歌曲，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 AI 双声道，佳宇将和我们的 AI 主播一起为各位来刷新抓取最新的国际要闻。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

0: 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特别必要，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1: 北京时间12:19，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聚焦财经方面的要闻，来请到我们的这个财经新闻特派员来帮大家梳理一下财经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哈。马上开启我们的财经聚焦。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这盘菜可是相当丰盛，从街头巷尾的民宿生意，到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再到资本市场里的期货博弈，信息量有点大。咱们直接切入正题，挑重点的聊。先从一组让人有点惊讶的数据说起。中汽协联合和君咨询刚发了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里面有两个核心数据对比特别强烈。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现在是8.2年，七年以上的老车占比快到60%了。可新能源乘用车呢，平均车龄居然只有1.8年，1到3年车龄的车辆占比高达90%。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的，一方面说明新能源车技术迭代太快，大家换车跟换手机似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电池衰减和二手车残值的老大难问题，这其实给后市场提了个醒，怎么服务好这些过了质保期的新能源老车是个大生意，也是个硬骨头。说到车市，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也出来了，有两个历史性的跨越，一个是我们国家汽车出口上半年首次突破了500万辆大关，另一个是国内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51%了，这意味着买新能源车的人正式过半。不过这背后也有隐忧，燃油车内销下滑了27.8%，降幅相当明显。出口猛增，说明咱们在海外市场确实有竞争力了。但国内燃油车销量的断崖式下跌，意味着传统车企的转型压力已经到了必须快刀斩乱麻的时候了，跟不上节奏的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车企们现在在供应链上也有大动作。以前大家都是死抱宁王，也就是您的时代，现在新能源车企集体开始给供应链上保险了。动力电池供应体系正明显向双供应甚至多供应演进，说白了就是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方面是为了压低电池采购成本，另一方面也是怕被单一的供应商卡脖子。毕竟电池成本占整车成本太高了，车企要想在价格战里活下去，必须得把电池这块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提一嘴新能源车的用车成本，以前大家觉得新能源车省钱，不仅是因为电费便宜，还因为免交车船税，但这情况要变了，部分新能源车从明年起要开始缴纳车船税了，连增程车也在里面。不过主机厂那边倒是挺淡定，说会有应对策略。专家也分析说，税额其实不大，几乎不会改变大家的购车选择。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信号，新能源车从政策倾斜的温室走向和燃油车同等对待的常规赛道是早晚的事儿。早期的红利期吃完了，以后拼的就是真本事了。还有个事跟咱老百姓的钱袋子关系比较大，5月份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了，业内也在说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在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了，这对市场情绪是个不小的提振。不过我觉得现在说全面回暖可能还早，一线城市回暖不代表2、3线城市能马上跟进，但这至少说明前期政策的效力在显现，有刚需的朋友最近看房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不少，市场的底部可能算是探明了。对了，最近旅游市场的反常也值得聊聊，往年大理的网红民宿一到旺季早就被抢空了，房价还得翻2-3倍，今年倒好，很多网红民宿还有空房，价格也就比日常高出1倍。据说大理古城的民宿甚至卷到了最低50元一天，有从业者诉苦说100个人咨询最后只成交2单，这背后的原因挺复杂，一方面是大家消费更理性了，不再盲目追求高价网红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民宿供给严重过剩了，这种恶性价格战对行业伤害很大，洗牌期可能真的来了。顺便说一句，最近消费电子市场好像又火泛起来了。 最新数据显示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幅也在扩大，特别是 VR 和可穿戴设备制造的价格在涨。有企业直接说现在产品供不应求，这跟 AI 技术的爆发有很大关系，带动了整个硬件产业链的升级。大家换了新手机之后又开始折腾智能眼镜、手表这些，看来科技圈的创新周期确实在拉动制造端的复苏，这个细分赛道的景气度短期应该没问题。说到行业政策，九个部门联合发了个文件，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这个动作不小。现在的实体零售日子不好过，大家都在网购，线下店怎么吸引人是个大难题。政策出台是个好事，但关键还是看怎么落地。零售业的核心还是体验和服务，光靠政策扶持不够，企业自己得找到差异化竞争的路子。怎么把线上的流量引到线下，或者线上线下真正打通，才是破局的关键。别忘了暑期消费季也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搞得很热闹，直接发了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这笔钱主要就是用来刺激大家暑假去旅游、看演出、住酒店的。这种真金白银的补贴对拉动短期消费确实立竿见影。不过现在大家也精明了，如果没有真正吸引人的文旅产品，光靠补贴可能也就是凑个热闹，文旅部门还得在内容创新上下功夫，不然补贴停了，消费也就跟着停了。聊起期货市场，最近红叶期货的业绩说明会挺受关注。去年他们净利润下滑超过了80%，面对投资者的质疑，公司弄了个万字长文来回应多个焦点问题，这种坦诚沟通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业绩大幅下滑的客观事实也摆在台面上。期货公司现在面临的竞争太激烈了，同质化严重，如果找不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光靠传统的经纪业务很难撑起好看的财报，行业的兼并重组可能加速了。这事说起来，瑞达期货最近也在搞大动作，正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他们回应说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去港股上市说明期货公司不想只在国内卷，想去国际市场碰碰运气，也顺便补充资本金。现在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期货公司也需要更强的资本实力去应对外资机构的竞争，这对提升整个行业的国际化水平是个好事，就看后续能不能融到预期的资金了。提到监管，上海证监局最近对通汇期货开出了罚单，直指公司存在4项违规，具体是哪4项咱们就不细说了，

不过，这种行情波动太大，散户要是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最好别盲目跟风去凑热闹，不然很容易成为被收割的韭菜。另外，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了个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氦气这东西看着不起眼，其实是高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医疗核磁共振、半导体制造都得用它。咱们国家氦气资源本来就稀缺，高度依赖进口，这个出口禁令显然是为了保护国内战略资源供应安全。这也提醒我们，在关键原材料上自主可控有多重要，相关替代技术的研发估计要加速了。最后提一嘴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潘功胜表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提升到了8000亿，这步棋下得很大，一方面是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是拓宽了国内资金的出海渠道。现在国内资产收益率在下行，给机构投资者更多配置海外资产的机会，有助于分散风险。香港市场如果能迎来一批优质内地企业，活力肯定能重新激发出来。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

0: 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元，264，到手2大纸，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3: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33分，在上一时段呢，给大家来刷新了财经方面值得关注的消息哈。当然，我们也来再来看看今天大盘的一个情况哈。那今天是7月13号，市场早盘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跌的情况，三大指数呢是集体调整，科创50指数呢是冲高回落，量能大幅萎缩。那沪深两市的半成交额呢是1.85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3158亿元。从盘面上来看哈，这个热点呢是较为杂乱，全市场呢超过45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板块方面哈，医药板块逆势走强，银行板块震荡拉升，电子特气概念表现比较活跃哈。那下跌方面呢，是这个光纤概念是遭遇到重挫哈，包括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大跌 ，MLCC 的概念震荡下挫。截至收盘，沪指跌1.54%，深成指跌2.61%，创业板指呢也是出现了这个下跌的情况哈，跌幅为2.38%。科创综指呢是跌2.55%哈，这股市有风险，投资也需要谨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打开我们的这个体坛聚焦哈，来看一看体坛快讯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体坛新闻特派员。
4: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体坛可是真热闹，从温网赛场到世界杯大战，再到咱们国内的校园篮球和乒乓赛事，各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咱们抓紧时间挨个过一遍。聊起这个校园篮球，太原理工大学这回可是扬眉吐气了。在7月12日的 KBO 全国大学生男篮总决赛里，他们以71-65力克清华大学，拿下了队史第3座冠军奖杯。要知道，这可是他们时隔14年再次登顶。这帮小伙子在场上那股子拼劲儿，真的让人看着热血沸腾。清华大学的统治力这次被打破，说明咱们大学篮球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对整个 KBO 联赛的关注度提升绝对是一件大好事。说到篮球， NBA 夏季联赛那边勇士也没闲着，直接给了雷霆当头一棒，25分大胜对手，送雷霆遭遇5战全败的尴尬战绩。这场比赛勇士全队手感火热，11号秀拿到了14分，全队6人得分上双，进攻端可以说是全面开花。夏季联赛虽然看重的是新秀练兵，但勇士这帮年轻人展现出来的战术素养和团队配合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反观雷霆这边，这下联打得确实有点让人失望。有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NBA 球星唐斯最近在节目里聊到了詹姆斯，唐斯直言不讳地说，论天赋，詹姆斯是我们见过的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作为在联盟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全明星内线，唐斯能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可见老詹的身体素质和篮球智商在同行眼里是独一档的存在。天赋这东西确实是老天赏饭吃，但能把天赋兑现到极致，并且在这个年纪还能保持竞争力，这才是詹姆斯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对了， 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温网男单决赛上演了精彩的逆转戏码。辛娜在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盘，以3-1击败了兹维列夫，成功卫冕温网男单冠军。这不仅是辛娜

他职业生涯的第五座大满贯奖杯，更是他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迎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辛纳现在的心理素质和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强了，世界第一的气场完全打了出来，男子网坛新王的时代感觉是彻底坐稳了。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温网女双赛场，咱们中国金花也迎来了历史性时刻。郭涵玉搭档法国名将姆拉德诺维奇，在决赛中以2-0横扫二号种子，成功捧杯。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含金量十足。赛后他接受采访时特别淡定，说这是一个新的头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种心态太棒了，不骄不躁，期待他能在双打赛场上继续突破，为中国网球带来更多惊喜。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双打比赛也是看点满满，球迷们心心念念的杀头组合孙颖莎和王楚钦再次携手出战，而龙蟒组合马龙和许昕也重聚赛场，这种国民级的热门组合一出现，直接把赛事的关注度拉满了。全国锦标赛一直被称为地狱级赛事，内部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国际大赛，看到这些老将和新兴的同台竞技，对于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这事儿说起来有点跨界，智力电竞产业论坛最近圆满举办了，大家共聚一堂，探讨智力竞技产业的新未来。现在的电竞产业早就不是以前那种在小网吧里打打游戏的状态了，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涵盖了赛事运营、内容制作、商业赞助等方方面面。智力竞技项目像围棋、象棋和电竞的融合，也说明这个行业正在朝着更规范、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前景相当广阔。提一嘴羽毛球，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圆满收官了。这次比赛对标了全运会的年龄分组，吸引了不少民间高手参赛。东西南北中这种群众性赛事一直是咱们国家羽毛球选材和普及的重要阵地，通过这种专业的年龄分组，能让不同年龄段的爱好者都有展示自己的舞台。这种把专业赛事标准和群众体育结合起来的做法，非常有利于把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群众基础打得更扎实。别忘了高尔夫赛场也有新闻，美国世纪名人高尔夫锦标赛上，库里拿到了第三名，里夫斯第16，詹姆斯没参赛。库里打高尔夫确实有两把刷子，能在这种名人赛里拿到前三，说明他的运动天赋不仅仅体现在三分球上。很多 NBA 球员休赛期都喜欢去高尔夫球场挥两杆，这不仅能放松身心，还能满足一下他们的胜负欲。不过老詹这次没来，少了不少看点和话题度，还是有点可惜的。顺便说一句，围棋比赛也是如火如荼，全国女子围甲落到了高密，象棋和围棋名家齐聚一堂。围棋和象棋作为咱们传统的智力运动，这几年在群众中的普及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女子围甲联赛给很多女棋手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高密这个地方能举办这种高水平赛事，也说明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对智力运动项目的支持力度在加大，这对于围棋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世界杯的赛场外也有不少奇葩事儿。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队被淘汰后，挪威球迷在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上划船，说要划船回家，这画面简直是荒诞又心酸。球迷们用这种自嘲的方式来排解球队输球的郁闷也是没谁了。虽然行为有点搞笑，但也侧面反映了足球在挪威人心里的分量，输了球连回家的方式都想搞得这么有仪式感，这种对足球纯粹的热爱确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聊到挪威队输球，那个没传球给哈兰德的瑟洛特终于发生了。北京时间7月12日晚，30岁的他回应了世界杯1/4决赛中控卫不传哈兰德的巨大争议。瑟洛特直言自己并非不想传，而是没能力把球传过去，这理由听起来多少有点牵强。在那种2-1的绝佳机会下，
作为职业球员，说传不过去确实很难服众。不过他挨了70000多条评论的骂，心理压力估计也到了极点，现在出来回应也算是给球迷一个交代吧。说到这届世界杯的争议，足球评论员刘建宏在分析比赛时重提了飞猫悬案。他指出，球在飞行中触碰了飞猫设备

0: 后轨迹异常，认为英格兰队因此获益，并批评裁判没按规则吹停比赛。孙继海也惊呼科技没让比赛更公平。现在马厄和各种高科技设备引入后，争议反而没减少，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科技本意是消除误判，但执行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和规则解释依然让比赛充满了变数。对了，范志毅和鹿晗这俩球迷也凑一块儿了。7月12日晚，鹿晗做客范志毅直播间，两人以球迷视角探讨世界杯半决赛。鹿晗在直播中透露自己世界杯的主队是英格兰，还表示英格兰没被淘汰很意外。范大将军则是批评哈兰德表现糟糕，段轩在旁边补充说英格兰的中场防守限制了他。这种球星加明星的跨界直播看球方式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大家图的就是一个真实和接地气，比那些端着架子的专业分析更有互动感。最后说个特别暖心的足球故事，人口只有55万的火山岛国佛得角首次闯进了世界杯。中国援建的球场托举了他们的足球奇迹，中文改变了普通人的命运，华人商店甚至开到了最偏远的角落。这种小国逆袭的故事总是特别动人，而且这里面还有咱们中国人的功劳。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还能连接起不同国家和文化。佛得角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背后有着太多超出足球本身的温暖细节。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育新闻特派员给我们梳理了很多这个不管是世界杯啊、网球、高尔夫方面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娱乐板块，为大家来梳理娱乐圈值得关注的一些新闻。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

0: 一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你时常会感到对生活疲惫迷茫，那您不妨翻开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本篇幅不长却能给人无限力量的预言式的小说。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追寻梦中的宝藏，放弃了安稳的牧羊生活，踏上了横跨大陆的冒险旅程。在旅途当中，他遇到过骗子、术士，也遇到过财富的诱惑和前路的迷茫，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书中那句，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曾经治愈过无数困顿的心灵。它不是一本功利的成功学读物，而是一场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自我救赎的精神漫游。它可以让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重新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4: 一小时连接世界，这里是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现在时间来到了12:50哈。我们在刚刚的时间呢，给大家来梳理了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哈。其实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那么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哈，国际足联呢将会在2030年世界杯前来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支球队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哈。因凡蒂诺也表示了，说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到48队是一个100%正确的决定。那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而且他说呢，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国际足联的相关委员会呢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那值得一提的是哈，2030年就是下届世界杯将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这三国家联合主办哈。但是为了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呢会在三个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那这个世界杯呢也将会成为有史以来这个叫做什么举办联合举办或者叫做这个比赛最多啊，这个跨度最多的这一届世界杯啊。但至于会不会提升到64队，我们也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了。 OK， 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娱乐方面的消息哈，来看看我们的娱乐新闻特派员来给我们送上的娱乐速递。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圈和演出市场都挺热闹的，院线票房数据刷新的飞快，几部新剧的讨论度也在往上走，这就带大家快速过一遍今天最值得关注的娱乐动态。先把目光放在院线这边，周星驰的新片绝对是目前的票房主力。根据灯塔专业版的统计，《功夫女足》7月11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仅仅过了一天，到12号晚上10点多，累计票房就已经突破5亿大关了。 这部喜剧片上映首日就打破了九项中国影史记录，排片量和观影人次的成绩都特别突出。星爷的号召力确实还在，这几天天津路演也是场场。

爆满，主创和观众直接双向奔赴了。看来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大盘全靠这部片子给撑起来了。顺着院线大片往下看，其实最近几部正在上映的电影也都有各自的受众，比如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11天了，累计票房达到 2.21 亿，单日还能收个100多万，长尾效应很不错。另外后市上映18天累计 1.49 亿，玩具总动员5上映25天拿到 2.71 亿，这几部合家欢类型的片子目前在排映上依然占据着不少份额，大家周末去电影院还是有很多选择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主旋律和战争题材在院线的表现也很坚挺，电影四度已经上映18天了，累计票房达到了2.33亿，而且这片子最近还正式登陆了北美院线，能让海外观众也看看咱们的国产大片。目前它在北美的排片情况也挺让人期待的，国产电影走出去的步伐确实越来越快了。这种有厚重历史感的项目能在票房上稳扎稳打，说明观众对高质量叙事的认可度一直都在。说到这批票房黑马，就不得不提另一部走现实题材路线的命诀。这片子真的是无明星、无名导、无资本的三无产品，结果硬是靠着扎实的剧本在赛道里突围了。影片聚焦现实困境，凭借五大核心看点吸引了不少自来水观众。现在的观众审美真的很挑剔，没有好内容光靠流量已经行不通了，这种靠口碑硬核突围的片子值得多关注一下。转场看看动画电影这边也是有不少新动作，动画电影《八仙》最近在成都办了首映礼，点映累计票房已经到了860多万。这片子把传统的八仙故事做成了凡人爆笑冒险，路演现场好评如潮，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看完了都说挺有意思。马上暑期档动画电影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这部片子选在这个节点点映，明显是想提前攒一波口碑给正式上映打基础。对了，还有一部定档的动画电影必须得提一嘴，国产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最近发布了三昧真火燃尽苍穹的角色海报，直接宣布定档7月18日。这逆火少年踏雁归来的架势明显是要在暑期档大干一场了。从海报质感来看，这次的火焰山视觉效果做得相当燃，国产神话 IP 只要把特效和故事打磨好，票房基本盘还是很稳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部能不能接棒之前的国产动画热潮。另外一部正在上映的口碑佳作也值得说说，电影《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在青岛办了路演，现场反响特别好，豆瓣评分直接开出了8分的高分。这片子目前已经上映4天，累计票房有4417万。作为一部历史题材，能在豆瓣拿到8分真的很不容易，说明导演和编剧在历史细节和人物刻画上是下了功夫的。喜欢历史证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部，算是近期院线的一股清流了。顺便提一句惊悚片爱好者的福音，电影《夜半怪影》今天正式上映了，主打的就是凶宅鬼门开、午夜魂归来的经典中式恐怖元素。虽然现在具体的票房数据还没完全放出来，但这种点映就攒了不少期待的恐怖片，在暑期档往往能以小博大，晚上约个朋友去影院体验一下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也是个不错的消遣方式。这事儿说起来，惊悚片市场最近确实挺活跃的。不过咱们把视线转回小荧幕，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也是五花八门。先说这部《蜜语记》，目前正处在热播期，网上的讨论度一直往上走。这类剧集往往能把都市情感里的那些细腻拉扯拍得很到位，受众群非常固定。大家平时下班回家想看点轻松解压的，这剧应该能对上不少人的胃口，目前看热度走势还挺稳的。说到情感剧，还有一部《爱情没有神话》也在热播当中，听着名字就知道大概率是把镜头对准了都市男女在现实和浪漫之间的各种博弈。现在观众看这类剧最怕的就是悬浮，只要剧情能接地气，把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和心动瞬间拍出真实感，基本上就能留住观众。目前这剧在社交平台上的话题度还在发酵，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还有个事儿，估计历史证据迷会感兴趣，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现在也是大家追剧列表里的热门选项。这类有着厚重时代背景的剧往往格局很大，需要演员有极强的驾驭能力。从目前的播出反馈来看，质感保持得相当不错，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在这个快餐剧满天飞的时候，能有一部静下心来讲好年代故事的剧确实挺难得的。别忘了悬疑题材这边也很热闹，电视剧《黑夜告白》现在的关注度居高不下，这类剧只要节奏带得好，反转勾引和观众就会心甘情愿跟着追。悬疑剧最核心的就是逻辑闭环和氛围营造，这部剧目前播出的几集来看，氛围感拉得很满，埋的线索也足够多，喜欢抽丝剥茧找真凶的

0: 朋友，这下周末有得熬了，估计不少人在疯狂猜测大结局呢。聊起悬疑剧，另一部重案解密的画风则更加写实一些。这部剧目前也在热播，主打的就是硬核破案过程，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感情线干扰，就是踏踏实实讲警察怎么办案，怎么提取证据的。这种偏纪实风格的涉案剧受众群体其实非常庞大，大家看多了偶像剧，偶尔换换口味，看看这种硬桥硬马的警匪对决，看着还挺爽的。对了，喜欢古装奇幻的朋友也有凉吃了，电视剧《月灵奇迹》现在热度正高，这类剧最看重的就是特效制作和服化道的精美程度。从网上流露出来的物料看，这剧的视觉呈现确实下了血本，世界观架构的也挺庞大。古装奇幻一直是视频平台拉新的主力军，这剧目前的播放量走势相当健康，看来又是一部能吸引大批粉丝熬夜追更的作品。最后再说一部受众面很广的剧，佳偶天成也是近期大家茶余饭后经常聊起的剧。这种剧往往把家庭伦理和婚姻关系剖析得很透彻，很容易引发全网的共鸣和讨论。现在观众看剧都喜欢带入自己，只要人物设定立得住，剧情能戳中大家的痛点或者爽点，收视率基本就不用愁了。这部剧目前的弹幕互动量非常大，确实是个下饭的好选择。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片子或者剧，周末正好可以安排起来，咱们下次再聊。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娱乐新闻的特派员给我们梳理了娱乐方面的消息哈。那说到这个最近上映的周星驰参与导演的电影《功夫女足》哈，在周六的时候正式公映了，三天的时候刚刚也说了哈，这个也创下了记录。虽然口碑这个一般哈，或者是评分并没有那么高哈，但是这个大家就说，哎呦，这评分不高，但是好像，票房成绩确实还不错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说还要去影院再关注一下这个电影呢哈？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落白菜各有所爱吧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或者是说能够得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影视作品的这个欣赏的机会。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也送上了，这是功夫女足的一首插曲哈，生来精彩，结束今天的 AI 双声道。明天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佳宇和我们的 AI 主播会继续陪伴各位来刷新国际啊，然后包括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明天见啊各位。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假，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杯，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动，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

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纸，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

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可以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

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假，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得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得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

0: 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纸，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

0: 一大笔钱，
1: 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

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

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11，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价。身边有这样的两位朋友啊，他说最近都觉得自己的嗓子有点特别难受，像刀片嗓一样。哎，我最近看到了一条新闻啊，说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在每年的6、7月份，它都会出现一个小高峰，但是总体情况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流行趋势。也就是说，身边最近如果有刀片嗓的朋友，很有可能就是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专家表示，来看啊，新冠病毒仍然是在冬季、春季流行为主，但是其他月份，没有。不过，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多重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套用说高温就等于低传播的公式。所以，之所以6、7月份感染的病例增多，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季节反复的出现。你看，我看到这个数字哈，门诊的这个新冠的阳性啊，从6月份的第一周的

九连续上升到六月份的最后一周的6.4%，它的优势，它的这个传播的仍是上升的一个趋势。在六七月份感染的病例比较多呢，首先是免疫屏障的周期性开始衰减了。你看秋冬感染之后建立的免疫防护会随时间的推移来逐渐的减弱，次年的夏季恰好是处于保护力比较弱的低谷期，所以会到六七月份出现这样的一个小高峰。另外呢，病毒持续变异，新冠病毒大约每3到6个月就会产生新的优势变异株，从早期的 XBB 系列到 JN1 系列，再到现在的 NB181， 反正它的这个免疫能力在不断的增强。有研究发现啊，就是现在的这种高度的免疫力啊，使既有感染疫苗建立的保护效力是面临新的挑战的。还有就是夏季的人员流动是增加的一个状态，你看接触频率更高了，尤其是暑期迎来旅游旺季，各类的聚会增多了，客观上病毒传播也多了更多的机会。还有就是室内环境的封闭啊，夏天炎热，其实我们是应该多把空气给流通起来的，以免病毒的传播。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用过洗面奶吗？我这么说你肯定要揍我了，谁没用过洗面奶？咱们天天都用洗面奶洗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洗面奶谁发明的，啥时候开始流行的，护肤到底能不能少了它。今天两分钟咱聊一聊，大白话讲明白。以前古时候根本没有洗面奶，古人呢就是就地取材来洗脸，每一样都有专属的用处。淘米水自带淀粉，温和吸附脸上的油污。后来呢，老一辈全都用香皂洗脸，但这香皂啊碱性特别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久了之后特别伤这个皮肤啊。现代的洗面奶是1936年法国人发明的，第一款温和洁面，比这香皂温和太多，但是当年特别贵，只有那有钱人贵妇才能享用。那洗面奶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咱们国内呢，90年代洗面奶才开始大火。90年代平价的洗面奶上市，起泡温和，洗脸不紧绷，慢慢的它换掉了香皂，现在成了家家的必备。那洗面奶在护肤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咱直白说，它就是护肤第一步，必不可少，而且地位特别重要。你可千万别觉得清水洗脸就够了，清水啊只能洗掉灰尘，脸上出油防晒的残留，清水根本洗不干净，清洁不到位，毛孔堵塞，黑头痘痘，还有什么闭口啊，全都找上门，后边再贵的水乳精华你都吸收不进去了。顺便再跟大家说几个普通人必懂的洗脸注意事项啊，少走护肤弯路。第一，早晚洗一次脸就够了，油皮最多早晚各洗一遍，别频繁的反复的洁面。第二，这洗面奶呢一定要起泡之后再上脸，别直接呼到脸上上手就搓。哎，第三呢，水温用温水最好，这热水比较伤脸伤皮肤。第四，这洁面呢停留在脸部不要超过30秒，也就是半分钟，快速冲洗干净就行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香皂硬搓伤皮肤，洗面奶温柔清洁，洗脸好了，护肤就成功了一半。说到这洁面界万年的顶流，叫 SK2 的洁面，为什么贵？嘿，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人人回购呢？主要就这么几点。第一啊，成分非常温和，敏感皮肤长痘烂脸，洗脸零刺痛，还不伤角质。第二呢，自带独家的 Pitera 酵母，就是洗脸顺带着调理肤质，慢慢减少了出油和泛红，帮助你把洗脸这个事儿做得更完美。干皮、敏皮、油皮全都能适配，日常防晒淡妆都不用额外的卸妆，所以啊，这个叫 SK2 在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当的顶流，相当的哇塞。这普通洁面乳啊，就是洗掉脏东西，这 SK2 呢是洗脸顺便把皮肤都给养了，稳住了皮肤底子。这个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皮肤容易不稳定，闭眼入。普通人呢，平价洁面做好清洁也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2: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1: 我们有实用妙招；
3: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1: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2: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1: 我们有科学答案；
2: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1: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2: 让我们一起
1: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4: 这里是999生活家。你看现在天气是比较热的哈，马上就要进入到三伏天了。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干嘛呢，就是冬病夏治，把冬天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有的习惯放在夏天来。比如说有一个好习惯，夏天泡脚。很多人都觉得泡脚是冬天的事儿，其实夏天泡脚同样有很多的好处。因为夏天的气温高啊，人体阳气处于表面的状态，体内特别容易积攒湿寒，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借助外面的阳气把体内的寒湿气给逼出来，尤其是适合像冬天怕冷的、手脚凉的、大便不成形的、体寒那个寒冷的湿的这种体质。其次就是夏天千万别贪凉冷饮，容易伤脾胃。我现在自己是把自己给吃怕了，有时候我觉得天气好热，然后呢自己吃的冷饮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想到喝水的时候，我就会拿冷饮来吃，吃到积着胃了以后，觉得就看见冷的，想到冰淇淋我都觉得害怕，胃太疼了哈。所以泡脚的时候本身微微出汗就是解热的方式，同时还有安神的作用，对补心呀、补脾胃呀都有滋润的作用。第三点，对上热下寒，就上半身是容易起痘的、上火的，下半身又怕冷的人来说，泡脚有助于引火下行。泡完脚再揉揉脚底板的涌泉穴，效果会更好，睡得好，然后把湿气寒气都给逼出来。所以我们说冬病夏治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这个阶段了。还有现在这个季节哈，大家能够感觉到天气特别的热，出门的时候你就觉得暴晒，好像一秒钟都能把这个皮肤给晒化了的感觉。这太阳真的不是闹着玩的，每天的防晒其实用量非常大。买便宜的防晒呢，你会发现油性比较大还闷痘，买大牌的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都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根本舍不得，结果量没涂够，防晒力呢大打折扣。那今天我们全部都替大家想到了上架的高斯集团高端的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的。黛珂这两年的防晒做的真的是太火了，专业护肤50多年，护肤圈出了名的渗透力

响。这款防晒呢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的价格典型的代表，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SPF50+，然后 PA4+ UVA UVB 全波段给大家挡得严严实实，好比给脸穿了一层防晒衣，尤其是脖子啊、背后、脖子后面呀、这个地方全部都可以抹上哈。添加了多种保湿的成分，防晒的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质地跟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点自然的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的。其实我觉得防晒最重要的就是肤感，肤感好，它抹到身上的那个感觉就好，就是愿意去抹，不卡粉，不斑驳。那今天关键是量给的很足啊，60克一瓶的官网正价呢是290，今天品牌方春料的销售价格相当于269，到手的是两大支的正装，折合一支呢是134块5，对，134块5，相当于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入浮涂防晒用量比较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招呼上也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实现防晒的自由，涂够量才真的管用。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防晒入手，所有产品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可以放心下单。防晒与其随便买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买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我觉得都够用了哈，别再等了晒黑了、晒老了、晒斑了啊，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赶紧冲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诺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经验，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我觉得这种问题其实应该在老年阶段可能会出现的比较多，但是年轻人现在也有，就总觉得自己这儿出问题了或那儿出问题了，反复去医院做检查，查不出问题呢依然不放心，拿着化验单四处求医。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了3个月以上，且严重影响到了你的日常生活，很有可能是患上了疑病症。这个数据显示呢，疑病症终身患病率5.7%，中老年是高发的一个群体。但是近些年也出现了20-30岁的年轻人也有这个疑心病、疑病症，就怀疑自己有病了啊。你像什么样的人？

最容易处于一种疑病症的人群当中呢？第一，内向的啊，就是什么事不愿意跟别人讲的，什么是自己消化的。第二的敏感的人群，自己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啊，你看大大咧咧的无所谓的那些人可能就发现不了自己身上有问题啊。敏感细腻的人群反而会觉得，哎，我这儿不太对，哎，那儿不太对。好，第三类人群就是容易紧张的人群，更容易中招。所以长期如果处于压力下，可能会诱发疑病症。它不仅仅说是心理的困惑。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人群当中，6.1%会发展成为缺血性的心脏病。关注健康是好事儿，但过度的关注本身它就成了问题。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人真的是陷入到了这种查不出病，但是又反复的去停不下来的去查病这样的循环，最好先及时的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而不是先解决身体上的问题，先解决心理上的问题才对。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玉米啊，刚才有朋友回复的玉米，对，这个我们的吉林黑糯玉甜玉米，就喜欢的朋友特别喜欢，因为他尝过了之后就一定会看到这个玉米就会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玉米的，就是那种感受，是那种就是我认定了一个牌子，它只要好吃我都会买啊，每次它一出现我都会买，我也是这样。但玉米不是说每个季节什么时候你随叫随有的，它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玉米，我们这个是弱碱性黑钙土地滋养出来的玉米，是黑色的黑糯玉米啊，满满的花青素，而且又好吃又嫩又弱又糯又香甜，越嚼越香，自然回甘的那种玉米本身的香气。所以你可以回复玉米到微信平台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得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 L 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冲起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呢，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几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皮、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

0: 是没有关系的。金豆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赞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3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

0: 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2: 我今天早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张泉灵的一条视频哈、他去山西，他是一个供碳水的人，就平时不怎么吃碳水，但山西之后大家都知道碳水之都，所有的菜基本上全是碳水。很搞笑的就是他拿到了一个烧饼，说这个应该是主食了吧，然后当地的朋友就介绍说，那个烧饼里面加上菜以后，它就是一道菜，它不是碳水，它不是主食，就反复说了好多的菜里面基本上就是主食，但是在当地人看来那就是菜，那不是碳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要控碳水，控碳水是不是所有碳水都不能沾呢？其实不然，很多人比如说吃馒头就把馒头打上了碳水脸的一个标签，有人说吃馒头会导致浮肿暗沉，实际上啊，真正让人浮肿暗沉的其实是奶茶蛋糕的那种添加糖和油炸的零食，不是馒头。馒头的配料表其实是很干净的，它就是白面、水、酵母，它没有黄油，没有糖，没有添加剂，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呢，蒸出来的工艺就保留了维生素 B 族，所以发酵后更容易消化。100克的馒头的热量大约是250大卡，脂肪不到1克。同热量，如果你吃的白面包，你可能只能吃一小口。所以需要注意的是，白馒头的升糖指数比较高，但是杂粮馒头当中就可以降低它的 GI 食物，就降低 GI 值。所以馒头如果你放凉或冷藏后会产生抗性淀粉，它有助于平稳血糖、搭配蔬菜或者是蛋白一起吃，比单独吃更健康。同样的一些食物，如果你想控糖或控碳水，你的顺序不要吃错了，先吃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就把主食放在最后面吃，其实你已经少吃了很多了。我现在在食堂打饭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就先吃很多很多的菜，然后再吃很多很多的肉，这个时候肚子其实已经差不多有点撑了，再少吃一口主食就够了啊，这也是控碳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3: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不藏了，本期内容呢，直接针对男士。很多准备挑礼物的朋友逛彩妆区，站在柜台前呢，直接陷入了大型认知盲区。口红只看色号完全不够，质地踩雷，再贵的礼物送出去都容易翻车。今天呢，用大白话来拆解一下四大主流质地，听完买礼物也再不用犯迷糊了。第一款，哑光款，彩妆界的高冷实力派，外表高级，氛围感拉满，上嘴零反光，颜色浓郁，遮盖力强，吃火锅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出席正式场合晚宴拍照气场直接拉满。但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膏体的油脂含量极低，属于干燥选手。如果说对方的嘴平时容易起皮，唇纹很深，直接送哑光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哑光款就适合送给唇部状态常年稳定，偏爱复古浓妆，经常出席正式场合的人。第二款，缎面款，万能通勤的中庸选手，属于送礼容错率最高的一款，滋润度和显色度平衡的刚刚好，自带一层细腻的柔光，它不会像哑光那么的干，也不会像亮面款那么的黏腻，日常素颜淡妆涂都不突兀，上班约会全场景适配。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持久度中等，喝水吃东西之后需要简单的补涂，遮盖力度也不如

嘴唇常年干燥，平时几乎不化浓妆，追求清透白开水裸妆的人。第四款就是镜面款，氛围感拍照的天花板，光泽感直接帮你拉满。成膜之后呢，是透亮的玻璃唇，丰盈饱满，自带少女的那种灵动气质，排队打卡拍照都巨出片，适合送给喜欢精致的氛围感，偏爱淡妆的人群。最后呢，就给准备送礼物的朋友画一个送礼总结，拿不准对方的化妆风格，闭眼冲断面，对方日常浓妆，经常出席活动，选哑光，常年素颜，嘴唇干燥，选水光，喜欢那种精致少女感，喜欢拍照的人，你就直接送镜面。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昨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跟我说：“妈妈，我好饿呀。”那会儿正好没吃晚饭哈，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汉堡。结果吃了一个汉堡之后，他说：“我还是很饿。”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不能吃两个汉堡，不然容易积食哈，我就没有允许他。但是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呢，说人体的饥饿。

感其实是激素说了算的。怎么来看呢？一天当中进食的节奏按照下面的顺序来展开。你看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饥饿？第一，觉醒信号是早上的7点到8点，就是它的鼻脂醇达到一个峰值，褪黑素回落了，身体睡醒了，准备好迎接第一餐，也就是我们早餐的时候。然后早上饥饿的这个信号是在早上8点钟、下午的1点钟、晚上的6点钟，这三个时段饥饿的激素都会分泌到高峰，食欲自然增强。所以你看，这是我们习惯一日三餐的生物钟的根源，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的6点都是我们饥饿的时候，对吧？然后还有新陈代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这中间就是我们不断的在代谢，脂连素在此间分泌，上午11点达到高峰，作用呢就是分解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防止堆积脂肪。晚上8点以后进食吃东西，缺少脂连素参与代谢，更容易堆积脂肪。所以晚上8点以后，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不要再吃东西了。葡萄糖的合成呢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这会儿就是胰岛素达到巅峰，它促进葡萄糖合成并储存，为身体储备能量。饱腹感与分解是在晚上的4点到7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是稍微有点饥饿感的。它瘦素呢是从晚上4点开始，下午就这会儿开始，晚上7点达到巅峰，促进人减少进食，增加脂肪的分解。所以你扛过了这段时间，不要吃东西，这个减肥就会有效果。所以人家说什么过午不食，对吧？就到了下午4点之后，你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什么东西，4点之前想吃什么吃什么，4点以后不吃东西，就又瘦又美。好，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但如果你想吃一束玉米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晚上哈，不吃主食，不吃那个碳，特别正式的饭菜，你就吃一根玉米或半根玉米，吃一些优质的粗粮，它能够帮助我们代谢。啊，反正我每天晚上有时候会吃一小夹玉米，我就觉得哎，整个人的代谢会变好。微信平台你也可以回复玉米啊，我们的这次给大家带的这个，就买过的朋友可能是需要回购的，如果没买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玉米是满满的花青素，很好吃，又弱又暖。又软又嫩又香甜，它是玉米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味道哈。不是那种硬的嚼不动，就嫩嫩的，满嘴全部都是玉米本身的这种香气，不占冰箱，就是它非常稳定，就每一个玉米都好吃。有一些玉米就一个好吃，有一些不甜，不，这个玉米完全每一根都是很甜很甜的，不占冰箱，常温存放就能想吃的时候拿水煮一煮或上锅蒸一蒸，快手早餐，晚人的晚餐啊，懒人的晚餐瞬间都可以搞定，比点外卖要健康很多。市场价呢，10根呢是79，咱们广播渠道呢，暑期嗨购节立减20块钱，一箱只要59.9块，买2箱20根更划算，99.9块，折合不到一根5块钱啊。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玉米，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玉米。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无双》是由庄文强执导的犯罪动作电影，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冯文娟领衔主演，廖启智、周佳怡、王耀庆联合主演，于2018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犯罪天才画家与造假天才李问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
2: 几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他们全都被杀，剩下两个没死，你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你的老板画家，他身份不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他的资料。
1: 在2008年，导演庄文强用2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无双》10000字的故事大纲。但那个时候他工作很不如意，写的剧本并没有人要，直到2011年，无双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迟迟无法开拍，因为题材敏感，直到2014年才拿到准拍证。但真正筹备这部戏的时候，因为投资很大，又有众多的动作戏场面，监制劝他减少些动作戏，用便宜的方式拍，但庄文强始终不愿意妥协。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庄文强因为看过郭富城饰演的踏雪寻梅，于是最早就把无双的剧本给到了郭富城。郭富城看完剧本，强烈建议要找周润发来饰演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同时他也通过经纪人联系上了周润发来出演这个角色。而对于周润发来说，无双更是他时隔多年之后一部真正迸发起演技，尽显发哥本色的作品。
3: 这位先生，我代阮小姐跟你道歉。
4: 我对你女朋友没有意见，我今天来是为了你的画。
1: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看电影的人都是傻子，可不是吗？在那黑漆漆的空间当中，一群人傻乎乎地看着一束光打在面前，造出种种的梦幻景象，可是人们还是喜欢看电影，那这岂不是说有人愿意花钱请人来骗自己吗？没错，庄文强在《无双》里想表现的正是如此，作假是一门艺术，电影如此，表演如此，电影当中的制造伪钞更是如此。
3: 铜板上面的一门，看真迹，就可以估计雕刻的深浅。画质就比较复杂。400年前，是用金属筛网在无尘纸上压出图案，移动光源，就能看出纹理，好像钞票的水印一样。
1: 影片从结构上可以分为3段，前面一段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整个是在讲述如何制作伪钞的过程，从绘图到调色再到用纸，真假不论，在荧幕上很少能见到这么用心表现职业细节的电影。当然，此处的职业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所以从电影的故事上来说，这些细节上的饱满能够看出一部电影的成色，所有的这些细节不是无所谓的展示，而是直接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个情节点。电影的整个前半部分就是在出现困难、解决困难的模式当中层层递进。而更进一步的讲，你会不会认同你的职业可能会影响你？就比如在电影当中的两位主角，造假造得多了，会不会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假的人，拥有假的身份，拥有假的人生，拥有假的梦想？
5: 任何事做的极致就是艺术，有心假货也可以做得比真货好。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都是能够达到极致的人，可是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如果你想当主角，加油。
1: 影片的三段式结构顺理成章的就这么发生着，从假钞到假面再到假想，人心一层层的暴露，主题一层层的升华，到最后发现原来什么都可以作假，但只有命运才是真的。正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让观众在还来不及消化那层层的反转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当中的人物情感和身世所打动了。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的情节反转的目的， 不是为了不断地给观众挖坑吸引他们继续往下看，而真正的是服务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无论是电影当中的画家还是李问，他们都乐于宣称假做到极致就会比真的更完美，但假的做到极致真的可以比真更加完美吗？对于某种事物来说或许如此，那种所谓的完美永远只可能局限于物理形态，而真与假的最大区别在于人心。你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再真也没有用。有些人有些物一旦注入感情，就注定成为唯一，同时也再也无法替代。或许这就是电影取名为《无双》的深层含义吧。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3: 我是小麦，
2: 怎么样，意外不？
3: 大家不意外，早上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
2: 没事没事。
3: 关于 baby 出游这个事儿，就是一个礼拜之前
2: 也在情理当中。
3: 对，大家已经就是默默的送去一些祝福了。
2: 这对于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事情了，
3: 常态，
2: 对吧？但对于 baby 来讲，我觉得算是一个那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确幸。这是一个快乐的时间。
3: 是。
2: 所以我们在想，遥祝吧，遥祝他能够今天玩的愉快。
3: 咋听着咱语气之间稍微有一点弄大，
2: 心里有点酸，感觉是吧？但是话
3: 稍微也掩盖一下是吧？
2: 啊，我这是装不住的，有的时候想要刀他的心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这正在职场当中不断工作的打拼的朋友们，今天开始了一周的工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3: 周一嘛，那周一就是我们肯定是元气满满，能量满满，
2: 就是开一天会之后能量满满是吧？
3: 对，因为你一天会之后，你未来的工作就一定是更加的有方向嘛。而且你还有满满一周，有五天的时间，可以去执行你的目标，
2: 去打鱼啊。
3: 对，你的计划
2: 啊，
3: 所以周一应该是一周来讲，最开心的一天，
2: 最有劲儿的是吧？
3: 但是你到周五的话，
2: 是吧？
3: 周五就相对来说就差点意思。
2: 你确定早上都这么说的是吧？元气满满的时候都这么说。
3: 对，元气满满。那周五的时候你只能回家休息，
2: 哎，
3: 对不对？
2: 就没意思，
3: 没意思。
2: 没有见到我们，没有办法见到我们可爱的同事们。
3: 对，你特别是工作上，你产生一些这创新、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
2: 无人分享，
3: 立刻把它落地啊，或者是

0: 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有时候你想跟同事交流一下你的想法，你想哎，又是一个周末休息的时间，跟人聊工作有点弄那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周末来讲应该对于大家是比较压抑的，
2: 真没劲。嗯，我就是不愿意过周末，
0: 周一还是相对快乐。
2: 对，一个人在家真是总是不就寂寞无聊。有同事跟我们一块儿面对工作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一点都不违心。发自心里的是吧？好嘞，
0: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应该很多的朋友是期待在这个视频端看到我们，但是刚才我们开播稍微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大概在17:15的时候，我们再技术调试一下啊，
2: 是的，
0: 即刻就跟各位来开播，
2: 马上就开始。
0: 我们还是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
2: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但是呢，最新的预测路径它不是又往的东跑了吗？
2: 对，
0: 距离河南又更远了，
2: 远了一点。
0: 目前呢是在这个浙江台州到福建，
2: 是的，
0: 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它远了，但是这个河南的这个湿度就猛增，
2: 就温度就上来了。
0: 对，现在就是这种大蒸炉这样的一种实际的体感。
2: 是的，
0: 它就意味着这有点像什么呢？通俗来讲，就说现在河南有点像被直接安放在了台风这一台巨型空调的室外机的跟前，
2: 就是出风口。
0: 对，
2: 哎，
0: 然后迎面吹来的全部都是呼呼的那个排热风，
2: 就感觉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坐在饭店门口的那个室外机旁边。
0: 对，
2: 哎，
0: 有风。今天下午5点，最高气温35.8。
2: 这会儿就是说实话，就是刚才我观察了一下车上的一个情况，那个温度的情况，基本上36度多，还要再高呢。所以给大家一提醒，小麦，你知道吗？像这样的湿热的天气，尤其是比较闷热的情况之下，开空调可以换一种形式，反而省电而且凉得快。
0: 怎么弄？
2: 就换成除湿，就家里面有这种除湿的功能，就那空调上面有个除湿，
0: 就是家用空调，
2: 家用
0: 直接点除湿功能，
2: 除湿功能
0: 更省电，但是也有凉气。
2: 对，而且屋里面会更凉爽。这种
0: 那车载空调呢？
2: 车载空调那就只能 AC 了，没办法，
0: 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的把 AC 打开来。
2: 对对对，
0: 明天更需要我们提前去规划一下啊。周二中午的11点，郑州的气温会冲上37.7度。
2: 哎呦，
0: 空气湿度会高达69.1%。
2: 这个湿度更高了，所以说这个体感是很不舒服的。你出去走一圈，基本上这衣服都要贴到身上了。所以是您各位建议您啊，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尽量在家待着。
0: 对，那本周的后半程应该也是会有一些雨，逐步相应的这个降温就来了，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
2: 是，而且路面的这个温度啊，也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就是会有些朋友说了，说我是把车停在了院里头，或者说没有这个什么遮挡的地方，上车之后要不要马上开空调？建议您可以暂时不要马上开空调。上车之前呢，先把门先都打开，就是咱们说尝尝气儿啊，让它整个的空气流动起来。然后呢，车子缓慢开动的时候，把4个车窗先降下来。大概开那么半公里、1公里，几百米左右，慢慢把车子的玻璃升上来，先用外循环，再用内循环。
0: 每天先开窗通风。
2: 这
0: 个是开车之前其实也挺必要的一件事儿。
2: 是的，
0: 你首先整个空气和这个室外室内，车外车内，
2: 对，
0: 造成一个循环，更加的健康啊。
2: 是，
0: 然后放放关了一夜那可饿的蚊子啊。
2: 对对
0: 对，
2: 乖乖，那蚊子说真是送外卖的来了。
0: 对，但你不能让那蚊子在车里面，你就憋了一整夜了。一看，哎呀，进来这么大一个蛋糕啊。
2: 对，
0: 你这么好一块肉呢。
2: 今早我们车里那一只蚊子把我闹腾了，我的天哪！尤其是用，你知道，我特别感谢单位，咱现在有一个这进门的那个门牌，就那个过速的那张，那个差不多 B5 的那么大小的一张纸。拿它打蚊子真方便，就特别方便，就是一会儿飞到玻璃上。你知道我在开车吗？
0: 那不好，
2: 咱没有办法一边打它一边那个什么嘛。但是它真的是叮人呐，就是穿短裤的日子。
0: 是，
2: 它一会儿飞到驾驶席，哎，你知道等个红灯，啪，你把它摁了。有的时候呢，它到飞到副驾驶席，你够不着。
0: 它有时候跟你钻到啊那缝里面。
2: 对，空调那个缝里头。
0: 空调缝里面，然后那个车窗，前挡风玻璃，和那个下面就是黑色的那个前风挡中间的那个卡槽里面。他给你藏到那儿，蚊子聪明着呢。我因为我车里面不是养了一只小蚊子吗？
2: 你也养这个宠物了？
0: 好几天我打不出去嘛。
2: 哎呦，
0: 我打不住它。后来我就是几天以后，我发现啊，它刚到我车里面的时候，刚开始养它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小瘦瘦的。
2: 哦，这瘦。
0: 长大了
2: 啊！哎呦，这每天都见长啊。 这是
0: 长大了，
2: 这孩子大了，确实不好惹了，不好管了。啊，这个说一下，也是我们就是所在的这个地方，它主要这个叫什么来着？环境不错啊，然后有草丛啊，树啊都比较多。啊，大家有的时候这上车之前，先把窗户先打开一下啊。哎，然后接下来呢，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同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好货。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吧。这个我就觉得
0: 你选，
2: 尤其是就黑色跟我颜色一样那个。
0: 选。
2: 这是来自吉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哎，这是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王。今天我们的同事们告诉我们说，终于补货回归了。
0: 哎，去年就上过一次，被大家迅速抢疯，在后台大家都催着要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所以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啊，今天这波想要的，想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鲜甜。
2: 这是吉林黑糯甜玉米。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其实我是就是玉米星人，
2: 爱
0: 非常非常的喜欢吃粗粮，所有的粗粮不只是玉米，红薯，南瓜，这些我都很喜欢吃。我有时候就是到饭店，朋友请我吃饭什么，让我给我一个点菜的机会嘛，
2: 点份儿。
0: 我都不知道把握机会啊，我都点五谷丰登。
2: 这好，这蒸粗粮是吧？蒸玉米
0: 在家没吃过呀，你来点个这个
2: 蒸玉米、蒸山药、蒸红薯。
0: 但是我就真的觉得，就是你无论是配菜啊，还是就是饮食习惯，我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我觉得它比甜品还要好吃，那真是来自食物原始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它很健康，
0: 还健康，
2: 尤其是高温天气，你正餐没胃口嘛。你吃点啥吃不下，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之后需要清肠胃，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
0: 一整根满满的青花素，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帮助你促进肠道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的还低脂低卡。
2: 是的，
0: 饱腹感也非常强，啃完一根你下午茶零食是不是就省了，
2: 是
0: 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
2: 而且有人说了，说这个玉米黑玉米它吊打普通玉米吗？一点没毛病，因为它来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的黔安，弱碱性的黑盖土滋养出来的玉米，每一粒儿都是很饱满的，
0: 它长得也漂亮，
2: 就像黑珍珠似的，一粒一粒。
0: 对，到手之后大家先看，没拆包装
2: 啊，
0: 你就会觉得有食欲。
2: 对，望闻问切嘛，
0: 对吧？
2: 你先望一下，你看一下，哎呦，那真是确实漂亮，
0: 就像它那个就非常肥美的那每一颗粒粒的那个小玉米一样，它的营养密度也帮你直接拉满，
2: 是
0: 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
2: 没毛病。
0: 采摘之后5小时之内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家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这个黑玉米，然后那天跟那个丹丹家的这个小朋友见面了嘛，当时这俩人说到这个，哎，什么好吃，就那黑玉米特别好吃，小孩子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很嫩的这种感觉，蒸出来之后
0: 糯的，
2: 哎，你一口咬下去就知道什么叫惊艳，因为它不像市面上有些黑玉米它硬的嚼不动啊，
0: 因为我们这毕竟是来自中国杂粮这个
2: 杂粮
0: 之乡
2: 啊，对吧，
0: 吉林黔安，
2: 吉林呢
0: 养育出来这个玉米，
2: 而且它又软又糯又嫩又甜，而且越嚼越有口味，
0: 它就是有一些玉米它没有那个玉米味，
2: 它就是很甜，
0: 就像西瓜没有西瓜味，番茄没有番茄味
2: 西瓜是苹果的味，苹果是绿豆的味是吧，
0: 苹果有一些苹果它也没有苹果味，
2: 你
0: 知道吧，
2: 你知道现在我买
0: 不是说我语言匮乏
2: 确实如此，
0: 我一说大家就懂，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它该有的那个味道，它不是说甜或者不甜的问题。
2: 对，你知道现在我去水果店买水果的时候，都是拿起来先闻闻。人说哥这没事儿，这有味儿。我说没味儿，是吧？
0: 就是、还得尝尝，
2: 他就是得尝尝尝。因为这个玉米就是你打开之后你蒸完它整个那屋里边都是玉米本身的那种香气，
0: 放嘴里面嚼一下更是越嚼越有那种自然的回甘，
2: 停不下来啊，
0: 全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香气，
2: 用起来这个存起来也非常省心，我们家里边基本上就是冰箱那个抽屉里直接扔里头就行了，
0: 或者你不放冰箱
2: 啊，
0: 你就是常温放阴凉处就能放
2: 也没问题，
0: 因为它真空包装嘛，
2: 对，
0: 随时想吃的时候就是一颗是单颗装的，
2: 对，
0: 你就撕开一个真空袋
2: ，
0: 上锅一蒸或者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你懒人晚餐，晚上加个餐，
2: 对，
0: 瞬间搞定，比外卖更要健康，同时还省钱。
2: 这样的天气，说实话，我都真的很少点外卖，因为外卖小哥真的很辛苦，这有时候那这真的汗流着，说实话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咱自己在家吃也很健康，对不对？就来一个，而且现在有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早上起来洗脸之前，啪把它先放到锅里头，我们家里边都有那小电锅嘛，定个3分钟5分钟。加点水它直接就开始蒸了，洗完脸刷完牙开始早点已经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重点来了，说价格，
0: 说价格，
2: 市场价这一箱十根要79.9元，80块钱了，朋友。今天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这一箱十根59.9元，你买两箱更划算，因为有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家分一下是吧？多弄点20根更划算，只要99.9元，20根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知道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手慢根本抢不到。
0: 这次我们的补货依然是非常的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就能火速下单了。两箱起囤其实最明智的啊，这十根是一箱，
2: 对，
0: 然后你可以一箱送给这个
2: 家人
0: 爸爸妈妈，一箱留自己家里面，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黑玉米能再返场。
2: 对，
0: 你看我们一下场这个黑玉米，
2: 对，
0: 就是一下架之后就很长时间，
2: 对，
0: 都不能让大家复购啊，
2: 千万不要再老问了，是吧？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来的时候您请珍惜，回复个玉米到平台来就行了，让家人、让朋友们一块儿分享。尤其是我们家里边现在有时候跟邻居关系都还不错嘛，有时候就是买回来之后，跟家里都彼此都有小朋友，一吃都是口碑非常好啊，所以您直接回复"玉米"两个字到平台来，建议您两箱两箱买。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那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儿，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地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想

0: 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来是吧。来了各位，
1: 哎，上班好啊，
2: 上班好，
1: 确实还是上班好，上班可以与人交流，
2: 对，
1: 不仅可以与这个听众朋友们交流，办公室里面也可以与同事多交流，
2: 对，
1: 因为一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不说话，可不好，因为最近专家说了，长期说话少会影响心理和大脑。
2: 对，长期说话少影响心理，就得多说话，
1: 得多交流，
2: 这主持人的这个就心态就好。
1: 其实大家以为我们主持人是不是下了节目也这样话多呀？
2: 其实不
1: 是，
2: 不然
1: 我们下去之后是彼此之间不交流的，
2: 谁也不搭理谁，
1: 看见之后半烦。所以呢，有时候一种状态啊，在办公室里面窝一天却没说几句话，成了越来越多职场人的常态，
2: 是不是？
1: 如今在社交方式的这种网络化，大家好像更愿意对着那个网络去表达，有事通过微信，我不打电话
2: 啊
1: 是吧？
2: 对，你看看，
1: 我能打电话，我不见面，
2: 对，
1: 我不当面交流，
2: 就是距离产生美
1: 啊。大家是本身是想好像说降低这个沟通成本，但是有时候沟通未必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啊。
2: 没错，
1: 专家就指出，如果长时间你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会让人越来越回避交流，你的行为会变得越来越退缩，甚至逐步发展成焦虑、抑郁等等的心理问题。
2: 没错，
1: 大脑功能呢也可能会逐步退化。
2: 所以您有什么要跟我们说，要分享，最近一段时间您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或者烦心的事儿，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咱一块来唠一唠。虽然说我们帮助您解决不了那么多这种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心里的话说出来之后呢，您至少说心烦的事儿，说出来了，有人分享了，然后呢，让我们开心了，
1: 我们节目听感上也丰富了，
2: 就有意思了，好吧？来分享一下啊，同时有朋友发来信息了，你看 B O A 说这两位老师，麦没连上，现在收的是直播间的声音，这么神奇吗？
1: 确实今天这个开播我们一直是遇到一些技术困难，
2: 遇到小问题，
1: 待会儿我们再重新开一次好不好？
2: 对，
1: 我们待会儿再重新开播一次，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2: 拽了拔上就行，
1: 对对对，再试一下，
2: 再试一下。
1: 臭蛋河也说了，咱们节目真是缺人啊，
2: 对，
1: 大脸猫休假，
2: 哎，
1: 谁给 QBB 起一个这么漂亮的名字？这么漂亮的名字，
2: 蓝皮鼠和大脸猫主要是
1: 啊。说麦姐顶班，
2: 哎，
1: 早晚班真是辛苦。
2: 你开玩笑呢？
1: 到时候那麦姐休了 ，QBB 也要顶早班。
2: 对，王腾霄休了，你看老杨是不是顶班？
1: 也得顶早班。
2: 一四条对倒都是。开玩笑的，这经常玩牌的人，对吧？
1: 但是我们都是非常愉悦呀。
2: 是。那这 对
1: 累的时候就累一点，休息的时候就
2: 那是真嗨，
1: 没有任何的牵绊。
2: 对，反正活着都甩出去了嘛。
1: 你有啥别联系我。
2: 你开玩笑。我今天早上给 Q Baby 发了个信息，我说你是玩，
1: 我也发了，秒回 Q Baby。
2: 我说你玩是不是可嗨？他没搭理我，
1: 没搭理
2: 他，没搭理我，
1: 在飞机上。
2: 对对，可能是在飞机上了，就已经出发在路上了。甭管怎么样，我不知道 Q Baby 有没有说人坐飞机的时候跟大家推荐一下咱的产品
1: 啊？
2: 你比如说，就飞机上，你说每一个人，这个是你开车呀，开什么的，这内部的那个驾驶舱都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1: 它是属于你的车载空间。
2: 对，而且内部的空间其实要有自己本身喜欢的味道，心情才会更愉悦。
1: 对，但是我真的倒不建议，说在飞机上悬挂我们牡丹花田香氛挂件，
2: 为什么不行呢？对吧？
1: 因为这是独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东西。
2: 我就要跟副机长一块儿。
1: 你要跟应激的那个陌生人共享吗？
2: 你得喜欢我要的这个冷杉柏木，也偏木质的调子啊。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非常实用的我们的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
2: 是的，
1: 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其实，在首发的时候，就很多的朋友，新品分享会就买了。腾霄就是在我们第一天上线的那个品鉴会上面买的。
2: 是的，
1: 发布会的节目现场买的。腾霄买的是59一个，现在降价了。
2: 我告诉你，真的是，我买了不下10个要送给身边。朋友当时
1: 他确实是很好的伴手礼，
2: 一盒一个，然后一个小挂坠，一个有 油嘛，嗯，而且价格比这个现在还要高，
1: 嗯
2: 啊，当时是一盒一个的那个，好像是40多吧，我记得是，
1: 嗯，
2: 然后呢，现在给大家推出来了啊，日常价是99，
1: 嗯。

0: 个是那种清新流水的那种味道，
1: 自然
0: 水样的，就是海洋的味道。
1: 你看，虽然说别人说他在伊斯坦布尔，对你打开这个叫什么云溪晨露，就伊斯坦布尔，
0: 就是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啊。所以这几个产品有
0: 购买牡丹花田香氛挂件文件 Q baby，
1: 那我并不想买，天天上班似的，天天。
0: 行了，大家回复牡丹吧，
1: 哎，
0: 一键了解详情，
1: 非常合适啊，价格29.9元一盒，里边有4种口，4种味道啊。
0: 嗯。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啊、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 我是小麦，
0: 回来了。
1: 我们也看看这个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是想聊话题了，是不是？
0: 哎呦，你看看，都
1: 早高峰，早高峰从来没有这个待遇。
0: 你看，
1: 因为我们早高峰节目那个资讯撑得满的呀，
0: 哎呀，都晕了，
1: 海量的资讯一波接着一波，根本没有时间插入话题。
0: 那资讯的浪潮把你都推到浪边上了，都。
1: BOA 说晚高峰的节目其实聊过很多和职场相关的话题了，
0: 是
1: 今天不如聊一聊啊，职场当中那些个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0: 哦，
1: 刚才不是说职场的话题已经爆棚了吗？今天不是说要聊一个和职场无关的话题吗？
0: 还聊职业吗？要是工作，
1: 这都下班了，
0: 工作下班，上班下班，聊不进的话题是不是感觉啊？
1: 职场话题留给早班聊，
0: 就这吧，可以的。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过来信息。先是这样的，有朋友问到加菲猫说：“哎，咋换麦老师了？”
1: 啊，
0: 一看就是没听早间节目
1: 啊，带班带班，开心，
0: 我
1: 开心，
0: 这种心情溢于言表。
1: 嗯
0: 啊，到下周
1: 上完早上上晚上，上完晚上上早上，
0: 到下周你再看看早班，感觉感觉再来点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个今天我们想在节目当中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因为今天麦老师来了嘛，我们想着说，哎，要不聊一个让人觉得开心一点的，对吧？或者说温和一点、
1: 治愈一点的、
0: 气质的这个话题。
1: 啊，这实在是为我量身定做。
0: 对呀，对呀。
1: 我就这，我一看这个话题啊，就这一句话打出来，我跟照镜子一样。
0: 我觉得就是你，因为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甭管是在你印象深刻当中的，或者是你遇到的，啊，或者说是你理想当中等等等等的，你理解的温柔是什么样子的？
1: 哦，就说完这句话，大家应该会有一些画面感，但是它可能是一句话，它可能是一种语言，是一个人，
0: 一个状态，
1: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状态，一个场景，
0: 对，
1: 一个画面，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理解的温柔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我先来吧。
0: 你来吧。
1: 就是我理解的温柔是不当面啊，首先是不当面拆穿。哦总是人与人之间嘛，就是
0: 留点脸，
1: 对，留一丝体面在里面，
0: 应该是这样。
1: 因为我是就是被体面这两个字牵绊这么多年，
0: 是这么
1: 可以说是牵绊一生的人，
0: 也被这首歌一直牵绊很多年的人。
1: 对，
0: 很多次的时光音乐节唱的就是这首歌。
1: 我觉得这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或者说一个
0: 最基础的交流，
1: 宽容，
0: 嗯，
1: 或者说一种温柔吧。
0: 对对对，每个人都希望被温柔以待，
1: 嗯
0: 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朋友在说了，你看这个摇尾巴说，只理解年长者的温柔在于他经历的、失去的都比你多，却从不看清你的难过。
1: 哦，
0: 你看，就长。就是年龄上来一点
1: 啊，明白，
0: 就有了更温柔的态度和表达。
1: 就像这个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让我们认识到的一个门将，叫沃奇尼亚，来自福德角。
0: 哎呦，
1: 就很多人喜欢他，为什么呢？说从他身上看到。

0: 了一份长者的从容，
1: 对，
0: 就是一种智慧，一种宽容，
1: 对，
0: 就是他不会因为一个结果然后表现的愤怒啊，或者说就是特别的焦虑，你永远看到他是一份就是那种长者的从容，永远跟人也是就是那种温柔的一种状态，
1: 对对对，嗯，包括温柔的看着梅西说踢啊你踢啊，你也踢丢了吧，
0: 我背后可全是手，可全是手要拦出来的，
1: 那可不。所以就是今年你那个麦，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啊。你看过今年的世界杯吗？关注过几场比赛？大概这嗨，你看来是很不服气的样子。
0: 因为我晚上睡不睡？我是不睡觉的。
1: 那是早上比赛，对吧？你知道都是凌晨三点多呀，我的天哪，你都能看？
0: 凌晨三点场的，我未必能全部看完。哦、嗯，但是我一直是关心。哦。就我但凡一醒我就看看进球没，
1: 对，
0: 目前我就会点那个赛程，点一下赛程看看几比几了、哎、然后我再点一下高光，
1: 是
0: 看看前面是谁进球了、哎、我能再睡一会儿，迷迷糊糊之间、然后我会一直关注着这个比赛，但如果说他是那种四点场，嗯，我就可以直接看完来上班了呀，
1: 对，啥也不耽误到六点，
0: 四点场回来我就起床了呀看完之后就是刷牙洗脸我就出门了，
1: 是的、哦、而且到现在你看世界杯已经基本上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了，嗯，到这两天就开始进行下一场的比赛，你看到了本周三的时候，7月15号的时候，
0: 今天晚上没有比赛，
1: 今晚没有，
0: 明天晚上也没有比赛，
1: 对，
0: 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1: 就是真是可以休息两天，嗯，然后到了周三的时候就开始
0: 15号
1: 下一轮的这个比赛了，
0: 那其实应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周三的那大半夜，
1: 对，就是凌晨三点，7月15号凌晨三点，
0: 对对对对，
1: 法国对西班牙，嗯，然后英格兰对阿根廷，嗯，就是今年的这些比赛，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些强队都有点神游的感觉？嗯
0: 嗯，啊，加菲猫给我们补充了，是明天的后半夜，我们说后半夜，大家就能理解了。
1: 对，
0: 有时候说几号的凌晨，大家还在想，哎，到底是周几来着？
1: 对 对, 对，
0: 就是明天的后半夜，嗯，法国对西班牙，
1: 明天晚上不要睡觉，对，法国对西班牙，
0: 睡一会儿吧也。
1: 对，
0: 你可以睡一会儿，大家调配，或者是早点睡。
1: 我刚才给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有一个吃的，其实就特别适合你在看球的时候吃，
0: 黑玉米。
1: 黑玉米，
0: 大家回复玉米。
1: 对，这非常合适，你买两箱。
0: 聊比赛，
1: 黑玉米聊比赛。说这个法国对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应该说马上，你觉得今年如果让你来猜的话，今年谁有冠军相？
0: 那我其实一直是
1: 内心当中，
0: 我一直是看好法国的呀，
1: 是吧？嗯，
0: 因为
1: 强的没有道理。
0: 去年，四年前，嗯，这个
1: 上一届，
0: 对，就比较表现比较亮眼、嗯，也是法国对阿根廷嘛，
1: 对。
0: 然后姆巴佩呢，他也真的是很有那个进球相，
1: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我不水了，对，不好说不水了啊。但是
0: 因为我算是伪球迷，哎，然后逐步在每一届的世界杯里面
1: 是
0: 去恶补很多的知识、嗯。
1: 有没有想过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彩票的选择或者啥的？
0: 哦，今年没有，
1: 今年没有是吧？
0: 嗯，今年
1: 大家都特别冷静，今年
0: 嗯，会比较理智一些。
1: 对，
0: 就是四年之前，我会偶尔去接触一些彩票，嗯，就是买的很少。
1: 对，
0: 但是我为什么要买呢？
1: 就是有一种更强的参与感。
0: 主要是我怕我不买的那个球我看不下去。
1: 对，
0: 四年之前，嗯，我的那个足球知识，嗯，以及对这个世界杯的那个热爱还没有今年强。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靠那个买一点点的彩票、嗯、比如说买个10块钱20块钱去倒逼自己把这个球赛关注下来。
1: 看
0: 哦、我看完我是倒逼自己什么的，在节目里面有内容啊朋友。
1: 增加参与感。
0: 对，我的有的了。
1: 这蒲大叔说小麦多大岁数了？18。是吧？
0: 再问16。
1: 已经看了4届世界杯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嗯、我除了法国队之外，我在本周末就周日的时候、嗯、看完了阿根廷的这场比赛之后，我发现、嗯、我以前觉得阿根廷应该是今年稳稳的要。这有可能会争冠，嗯，但是阿根廷在今年的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愈强不强，愈弱也不强，
0: 愈弱挺多的，反正一路以来这个配置，
1: 对吧？愈弱不弱，反正就是一直是这种感觉，一直都要打到最后的感觉，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他不是说为了隐藏实力的话，那他会不会？可能在最后接下来这几场比赛对着阿根廷的时候，嗯，真的是发这个英格兰的时候要发力，嗯，而且我反过来我会说，我内心当中我觉得英格兰今年甚至有可能要再进一步这种感觉，啊、对。

0: 方说风水轮流转，或者等等等等，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1: 你跟凯恩打个电话呗，
0: 我就跟他说一声，昨天刚吃完烧烤，喝多了呢，今天还没起呢，这会儿
1: 还是要鼓励祝福一下，
0: 是吧？这个加菲猫说，不管是谁夺冠都跟我没关系，我的德国早都已经回家了，可以看比赛嘛？C 罗也回家看比赛去了，是吧？好，这15号啊，法国对阵西班牙。但是呢，我们还有专门一档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秒懂世界杯啊。
1: 是的。
0: 哎，世界杯的半决赛的前瞻已经为大家做好了准备。我们看一下。
1: 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预测的。
0: 这小龙怎么说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秒懂世界杯。今天是7月13日，1/4决赛全部结束，四强正式出炉。昨天是本届世界杯1/4决赛的最后两个比赛日之一，两场比赛都非常精彩。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战况。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队一开场就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率先破门取得领先。但英格兰毕竟是传统豪强，很快调整状态，连扳两球，最终以2-1逆转取胜，成功拿到一张半决赛门票。挪威虽然遗憾止步八强，但他们的表现已经足够赢得尊重。紧接着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这场比赛没有太多悬念，潘帕斯雄鹰火力全开，3-1干脆利落地拿下比赛。阿根廷全队在进攻端配合默契，防守端也稳如泰山，展现出一支冠军球队该有的气质。瑞士队拼到了最后一刻，但面对巅峰状态的阿根廷还是力不从心。至此，四强全部诞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接下来我们重点展望半决赛。7月15日凌晨3点，半决赛第一场，法国对阵西班牙。这是一场绝对的强强对话。法国队整体实力均衡，攻防两端都有顶级球员坐镇。西班牙则延续了传控足球的精髓，控球率和技术细腻程度在四强中首屈一指。两队在历史上多次交手，互有胜负。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法国能否用速度和身体优势打破西班牙的传控节奏。预测法国2-1西班牙，高卢雄鸡凭借反击效率险胜，挺进决赛。7月16日凌晨3点，半决赛第二场，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组对决同样火星四溅。英格兰刚刚逆转挪威晋级，士气正盛，年轻球员的冲击力不容忽视。而阿根廷3-1大胜瑞士，状态火热，梅西等核心球员的表现堪称完美。英格兰的防线能否顶住阿根廷的进攻浪潮，将是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预测阿根廷2-1英格兰，潘帕斯雄鹰经验更胜一筹，会师决赛。当然，足球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半决赛的舞台，每一秒都是历史。以上就是本期秒懂世界杯的全部内容，四强之战我们拭目以待，下期再见。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刚才我们的同事小龙给大家这个推测了，预测了一下世界杯半决赛的情况。
1: 前面都准了好几场了，小龙。
0: 对，这么多场都过去了，才准了好几场啊？
1: 没数。
0: 这个 AI 嘛，都三场了。然后那天佳宇跟我说，你知道吗？咱这 AI 同事已经预测对了三场。
1: 你然后你问佳宇，他一共做了预测了多少场？
0: 对的，已经20多场了。你才三场，这成功率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积极健康活泼向上，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看球。但是呢，有些朋友说你现在正在看车展，这是古风提醒大家。说这东三环与东四环车堵，现在正开大道，没完全弄明白。
1: 就是说在这个金水路往东，
0: 就正开大道上
1: 头，正开大道的方向。这个目前还叫做这个金水路。
0: 金水路。
1: 东三环和东四环中间一带。
0: 这一段的正开大道。金水路。这个不知道。
1: 就是我回家必经之路，这个点每天必堵。
0: 要么说你看问对人了啊。
1: 它就是一个常态堵，大家就是规避这个下班点就可以了。
0: 车流量大，尤其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你看，比如说金水路堵车得听麦姐，她有经验。
1: 我每天我为啥我5点钟走得急啊？
0: 对，这会儿这是晚高峰，就潮汐的这个情况。晚上的时候，这会儿金水路上堵车了啊。
1: 它有时候双向其实都不太好走。
0: 对，
1: 大家可以就是下班的话，推荐一下明天的工作走得再晚一些。
0: 对，有路况，多陪陪同事，好吧。
5: 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说一说这是你认为啊，就是在你印象当中你理解的温柔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5: 哎，是什么样。我觉得像麦姐这样的其实就是温柔的。
1: 嗯，
5: 我没见麦姐红过脸，
1: 像我这种就确实是比较少找。如果说大家真的是觉得这个话题很难参与啊，
5: 嗯，
1: 想了一圈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什么的，
5: 就没有那么多温柔的人。
1: 对，就实在的，我们可以换个话题
5: 啊，
1: 这都好说，这都好说，大家不要有压力，
5: 都这样了是吧。好，这个节目当中平台私家车999，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直接在上面跟我们来进行视频的互动。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人有多大胆， AI 就有多敢产。这届短剧的观众刚刚接受18岁太奶的离奇设定，就又被 AI 动态慢刷新了新的认知度。只见一群太爷太奶扑腾地跪在地上，对着看似娃娃脸实则800多岁的男主高呼老祖宗，这场面主打一个倒反天罡。而这就是出自近期连续多日位居某平台榜首的《我的古董夫君不可能这么好看》，也是本期我们要拆解的短剧作品。这部12月11号上线的剧集称得上是 AI 动态慢赛道的一个新样本，上线一周，它的播放量已经超1.3亿，并连续多日占据该平台动态慢榜的榜首。在红果平台，该剧则全集免费获得了11万的收藏。那么这部借助 AI 完成制作的动态慢剧是怎么走红的？它的表现形式和真人短剧有哪些不同之处？首先呢，是爆款元素大乱炖。古董夫君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扮猪吃老虎的经典爽文模式。看点呢，就是男主顶着年轻的面庞，却拥有着碾压级别的辈分和武力值，两者所形成的反差感。男主是活了800岁却容颜不老的神仙，人称叶家老祖。经典台词是用小小年纪一群小孩称呼同族的8旬晚辈们。故事的主线是他为了保住修为下凡渡情劫，与体弱多病的女主苏青梅成婚。下凡之后，男主作为叶家老祖，一步步打脸反派，带领叶家走上巅峰，最终迎娶苏家千金的故事。在这一部60集总时长不到75分钟的 AI 慢剧当中，制作团队加入了真假祖宗、豪门斗争、修仙渡劫、龙王打脸、恋爱甜宠等反转的桥段，这也是古董夫君的剧情特色之一，将爆火的元素一并收入剧中，引领 AI 动态慢进入万物皆可装的瑜伽裤时代。古董夫君在剧情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主动向女性群体靠拢，试图打破 AI 动态漫长期以男性为主的受众壁垒。你单看标题就能发现，我的古董夫君当中的我就是以女主的视角切入的，这也是这部短剧和其他 AI 动态漫最直观的不同。剧中的男主对外是威风的叶家老祖，动不动就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一看到女主就一键切换为恋爱脑的模式，声线变成气泡音，还搭配星星眼等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推进，众人渐渐发现只要女主一受

0: 苦，男主的保护欲就瞬间暴增，功力也随之大涨，随即化身为护花使者，帮助女主扫清所有的危机。说到 AI 动态漫靠什么俘获市场，古董夫君这部剧当中虽然有些许的逻辑漏洞，人物的动机有时候也经不起推敲，但是胜在元素大杂烩，能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在真人短剧主张精品化淡化反转的行业背景之下，像古董夫君这样视效在线，人物表情动作不出戏，爽点密集的 AI 动态漫，反倒是凭借简单直接的娱乐性补充了市场上内容的空缺，精准击中了那些想要无脑追剧的观众需求。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当下剧情只占 AI 动态漫创作的一小部分，画面是否美观，人物的表情动作是否连贯真实，还有那些技术层面的制作，才是 AI 动态漫需要重点发力的环节。在 AI 的加持之下，动态漫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将一切脑洞给呈现出来，拍出真人短剧难以实现或者是拍摄成本极高的画面。根据数据统计，在2025年的上半年，漫剧播放量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头部作品单部累计的收益最高近800万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动态漫剧已经成为短剧行业发展进程当中的关键分支。这是因为动态漫剧和真人短剧的内容表现并不冲突，反倒可以形成互补，覆盖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在动态漫的领域，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占比较大，他们对画风、角色的设计要求更高，也更倾向于接受虚拟世界的奇幻设定。据说这部剧的第二季已经制作完成，这也意味着动态漫同样有着积累内容口碑、打造系列化 IP 的野心。当 AI 的技术趋于成熟，技术层面的制作越来越流畅， AI 动态漫如何从快消品转变为有 IP 口碑、能持续变现的耐消品？或许 AI 动态漫下一步的创作密码就藏在技术之外的剧本创作当中。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4: 我是小麦。也确实懂大家啊，可能身边去发现一个温柔的人不好找，
3: 你看。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
3: 太难
4: 换了、
3: 我们就是听人劝吃饱饭啊。
4: 我不能让就大家就工作辛苦一天了参与一个话题再有难度，
3: 还那么难，还得
4: 话题还有难度，
3: 动脑子是一个很愁人的事情，
4: 不让大家动脑子。
3: 那我们今天换一个话题，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交朋友的事吧。你看晚间节目的朋友都是很多的，我想问问大家，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
4: 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3: 对，
4: 交朋友最看重的是什么？
3: 对，你觉得这个人是有哪些地方能吸引你才能成为你的朋友？
4: 交朋友最看重的是什么？老杨，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3: 我最看重的是诚实，还是请我吃饭？认真的请我吃饭。
4: 诚实和请你吃饭，
3: 对，认认真真的行，不是说哎改天吃饭啊，兄弟，改天啊，咱认识你很高兴啊。
4: 就是千万别说因为不愿意请你吃饭，
3: 对，别来虚的，
4: 没时间，
3: 对，别来虚的，
4: 改天再吃。
3: 对，
4: 后面没下音了。
3: 对，真诚
4: 那是直接你就把前面诚实去掉就行了，就请你吃饭，
3: 我请你吃饭
4: 啊，愿意请你吃饭的朋友。
3: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样能认真的坐在一起，然后聊聊心事，聊聊心声的感觉的。
4: 那我如果说我
3: 你呢
4: 去选朋友的话，他要认真在那儿跟我聊每天，我可能也会觉得就比较累、
3: 也挺烦的是吧。
4: 我会喜欢就是稍微热闹一些好笑一些的朋友。
3: 对对对，能坐在一起有话题聊的人。
4: 对，就是他能开发一些让我笑的话题。
3: 对，
4: 因为我觉得人能够开心的笑啊，他真的是一种就是老天给你的恩赐。
3: 对，是
4: 你要特别去珍惜那些身边能够让你笑的人。你像特别我这种笑点比较高的哈，
3: 特别难
4: 选朋友，很窄的，
3: 因为你每天工作就是带大家乐嘛，带大家开心嘛，已经很辛苦了。
4: 你说啥段子我自己没搜过。
3: 对啊，
4: 我没有复制粘贴过。
3: 你说什么图什么搞笑板，
4: 对，你要是你逗我笑，你跟我讲那个网络梗的话，就是确实是很难。
3: 我们就是辞海，知道吗？
4: 但生活里，你要是带着一种就发现的眼睛，就很搞笑的那种人，我会特别特别的珍惜。
3: 太难了，如果有这，你要认识这样的朋友，麻烦你介绍给我，我节目也需要，知道吗？
4: 有啊，我当然是有，就是我的好朋友李真，他就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
3: 所以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有幸跟着你们一块去吃个饭，记不记得？
4: 也记得，记得很久之前。
3: 我就觉得那是特别好玩的一个好朋友。
4: 他没去啊，李真。
3: 就这事儿就已经够好玩的了。
4: 我觉得你也怪有意思的。
3: 上次咱们
4: 这个不走心。
3: 没有，上次咱们去一块那个叫啥呀？那个叫啥？那个。
4: 那个就不是李真，
3: 不是那叫啥？
4: 那个叫做 Vivian 也是娜娜，他的名字叫做 Vivian 也是娜娜，你简单叫他娜娜就好。
3: 娜娜就好，娜娜。原来是上回你看一块吃饭都不知道，就是我
4: 就是这种人，你还选择请你吃饭的朋友，请你吃饭没用，最后是请完了，这是谁？
3: 我还把人名字忘了，
4: 你都记不住。
3: 对对，也很可爱。那但是他也挺能喝的，到时候知道。
4: 想请吃饭还是就请我吧。
3: 行，你看，
4: 我至少记得你是
3: 谁。说终于带我们熟悉的麦姐，
4: 真的没你搞笑。
3: 出卖朋友，节目当中，
4: 你还怪搞笑。
3: 高富的，对，就是在那个地方。对，
4: 你也是，其实这么多年带给我很多快乐呀。你看，
3: 从背包上电梯开始。
4: 我真是我得珍惜你。
3: 是，珍惜吧，这样的朋友不多了。让有朋友再说。这个有朋友说，哎，算。我刷新一下大家发过来的留言嘛，挺多的。我让我进来视频号助手，然后电脑有点慢。
4: 这个预言就说了，我找朋友的标准其实不是很高，不缺我都中。
3: 不缺，对。
4: 你像我们还说就是诚恳啊，
3: 真实、
4: 真心、
3: 真诚。
4: 对，
3: 那个 BOA 说，杨队，我不是揭伤疤，是纯好奇。你看中真诚、诚实，还借出去那么多钱都没还。确实如此
4: 啊，
3: 那时候真是自己，那我是他的朋友嘛，真实真诚，借钱给人家，反正就是借钱能还的那种，就是朋友
4: 啊。就建议大家时不时晒一晒自己工资单啊，或者是什么的，
3: 没什么用。小杨说自带花生米和酒的朋友，这是好朋友，
4: 但花生米酒故事都要有，
3: 对，这个就是那个，咱不，他不是李真吗？那个，
4: 那真的不是。
3: 那个叫什么来？那个，这另外一个，你特别你，
4: 这你要报人家真大名吗？
3: 你为数不多，
4: 你就记得他叫 Vivian 也是娜娜就好。
3: 我知道了，就是为数不多的咱的几个好朋友。
4: 对
3: 好，然后再来朋友说了是 Q Baby， 明白了，对就是他，对对，我们还有微信。在健身房遇到过，偶遇过，对。
4: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交朋友最注重的是什么？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端找到我们啊，
3: 就是
4: 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也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3: 哎，这会儿不少朋友了，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块出去玩的时候，能够见证朋友的真情厚谊。
4: 好朋友就要一起出去玩。
3: 对，7月25号，差不了几天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这是麦姐当时坐过了，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
4: 我那次坐的是大巴。
3: 对，你没坐七座商务吗？
4: 我是豪华商务大巴。
3: 上车还能充电，那个大手机充电，
4: 就是腿部空间非常开阔。但是这一次更厉害了，七座商务车
3: 不如人家这个了。
4: 对，
3: 哎，
4: 就是更加的精品小团。
3: 报名还送398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段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
4: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回复旅行就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了。
3: 没错，这个朋友说 Q Baby 又去海南了。 No 这次走得更远啊，
4: 坐热气球去了吧，应该是。
3: 就带你去看浪漫的土耳其，是吧？
4: 对， K Baby 反正他有时候去走遍世界，就是更多的要为我们做出精彩的单元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对，虽然说他去的这些地方他都没做过，我们旅行 Vlog
4: 跟我们这熬夜看世界杯，
3: 哎，
4: 为了节目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3: 一样，
4: 不是说我们本身喜欢什么或者说想玩，
3: 在
4: 其实都不是，
3: 积累素材，
4: 为了内容吧，
3: 对，
4: 为了工作。
3: 糖果他爹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点进来之后回复旅行就可以了。
4: 嗯，
3: 咱们的公众号。
4: 有人夸老杨啊，夏末初秋说，这是老杨本尊嘛，挺帅的。
3: 您看看
4: 老杨好看，
3: 感谢科技
4: 老杨帅
3: 和狠活。 你所看到的视频内容全部都加过了重度的美颜处理。
4: 关键是朋友内心给予我们的一层滤镜。
3: 谢谢大家。
4: 我们视频本身没有什么滤镜，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3: 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的，保持住啊。这个
4: 保持一个面部的状态，我们也要做好什么样？做好防晒了，
3: 这很重要。
4: 此刻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准备在这个八月或者说七月暑期出行的朋友，就防晒霜都囤好了没有呢？反正我自己有时候不提前囤，我到时了，就是临了了要出门了，
3: 及时再买，
4: 着急，就是随便找一个某城市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速速框框拿。但是不仅是省不到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品牌供你选择，
3: 适合不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的。
4: 对，我知道什么牌子好，但是你要让我到商场去现买，我又不想买那个不打折的，
3: 对，
4: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到这事儿上之后发现花了很多的冤枉钱。防晒各位要提前囤，毕竟马上入伏，这个太阳不是闹着玩的，每天这个防晒的用量会特别的大，买便宜的油性大，同时还闷痘，买大牌吧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你就得省着用，
3: 是
4: 你省着用吧，你真的就是没有效果，
3: 就抹了胳膊抹不了脖子，是吧？
4: 就是它再好的成分，不管你是涂脸涂脖子，但是如果说用量不到的话，防晒真没用。
3: 对，
4: 不管大家买的贵啊买的便宜，我们首先说一点，防晒霜你涂够量，这量一定要涂够，
3: 都得抹上。
4: 对，
3: 同时呢，这个说到这儿了，这个叫高斯集团的高端系列叫黛珂多重防晒乳，是一种舒润型的，这个版本是今天带来的
4: 黛珂的防晒。这么跟大家讲，如果说朋友啊，大家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加过几个代购，
3: 对，
4: 经常去，就是韩国日本的那个免税店的，应该对黛珂的防晒
3: 不陌生了。对，
4: 因为就是它实在是就是太有名了，
3: 高端品质亲民价格。
4: 对，黛珂专业护肤五十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
3: 跟我一样大。
4: 这款防晒呢，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首先它的防晒力非常的硬核， SPF 50加，同时呢 PA 4个加号，
3: 对，
4: UVA 和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什么意思呢？紫外线帮你防晒黑，
3: 对，
4: 同时呢 UVB 还给你防晒老，你也不会出那个干纹细纹，脸不会松垮啊，
3: 包括紫外线都被挡住了。
4: 对，同时呢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的成分，毕竟黛珂是做护肤起家的，我让代购给我带的时候
3: 是
4: 就是黛珂的水和乳，很多朋友都用过他家的护肤品，当然他家防晒更是一个网红的一个非常顶尖的产品，
3: 是，而且添加了多种保湿的成分，
4: 对，
3: 防晒的同时能给皮肤补水滋润，就是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而且不起痘。
4: 对，同时呢它肤感也特别的绝，质地就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一瓶防晒它还给你带一点隔离的效果，
3: 是的，
4: 你素颜涂一点这个出镜，你面部就是更加的亮白了，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
3: 关键是今天的量给的很足啊，
4: 我们关注价格，
3: 您听好了，60克一瓶，官网正价是290块，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
4: 290，我们269给你两支，
3: 对，
4: 折合一支才134.5块，
3: 官网半价都不到。
4: 入伏我们涂防晒用量会非常的大，就这个价格大家到手了，连脖子手臂锁骨我们可以全部招呼上，
3: 没错，
4: 不心疼了，这叫真正的实现防晒自由，
3: 安心使用啊。这个涂量够才真的管用，
4: 对，
3: 回复防晒就可以入手了
4: 啊。好多朋友问回啥，
3: 防晒，
4: 防晒，黛珂家的防晒真的很有名，朋友，这也是我自己无限复购的产品，
3: 对的，
4: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因为我们的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回复防晒，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
3: 对，
4: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3: 是，
4: 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3: 这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价格，官网正价一瓶60克290块钱，大家可以去比对。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支，相当于是原来买一支的价格，现在可以买2支，而且还拐弯，官网半价都不到，您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放心入手了。
4: 可以下单加一下我们的好友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朋友能264，到手2大支，
3: 该省省该花花。
4: 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立马回复防晒，与其。 随便去买一个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不如一步到位，我们直接下一个好的。
3: 对，
4: 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的话，防晒都齐活了。
3: 对
4: 啊、大家速度回复防晒，赶紧冲了，限量100单，
3: 而且它还不油腻。
4: 嗯。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阵。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4: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3: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4: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3: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30000，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4: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3: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三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阵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4: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3: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阵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阵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4: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3: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阵，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阵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4: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3: 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阵，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阵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4: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3: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阵，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4: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3: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阵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4: 再见。
5: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6: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7: 回来了各位，我是杨毅。
8: 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7: 你看我真是还真忘打招呼了，是吧？这不重要啊，不重要。你看有朋友问到了，说你说 QBaby 去伊斯坦布尔能够实现一步跨越2大洲了，现在，
8: 嗯
7: 啊，这是好，行，跨吧。
8: 咱不关心他的行程，
7: 才跨几周我们。

0: 我们也在郑州。
1: 对，咱们就是把咱们的班给上好。
0: 他也得回到郑州，对不对？啥州也不行啊。这位朋友说，说起来这么多年了，麦姐是不是也就是带队清迈的时候护照用上了一次，返程的时候身份证还差点丢了，差点回不来。
1: 我没有护照。
0: 对
1: 哪儿都没有去过。
0: 啥叫护照是吧？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聊到了一个话题，
1: 嗯，
0: 说一说，就是，嗯，你觉着啊，这个交朋友最看重的是什么？
1: 嗯，
0: 交朋友，我们也没什么朋友，能看出来，
1: 能看到得说完了，
0: 能看出来。有朋友说人品，还是说真诚
1: 啊？
0: 啊，人品、三观及兴趣爱好，
1: 嗯，
0: 这往往是这样。你看那个，帅哥发了信息，哥帅到没毛，说演员。演员
1: 啊，那不就是看重颜值，换一个表达，
0: 对对，算是这个啊。还有说三观合不合的，其实看来，其实基本上交朋友就这几个范畴，
1: 嗯，
0: 对不对？啊，有这如果 baby 赛肯定会有一个重要的衡量的标准，知道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一定得喝得过他。对对，这是 baby， 就是所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朋友们哈，更多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从量上来看的，
1: 嗯
0: 啊。
1: 他也还好，基本 baby 现在就是这个喝茶呀，
0: 控制了很多了。
1: 他读书，
0: 就小麦饮料，
1: 嗯，经常 baby 拿一本书，就沉浸式的阅读。
0: 对，但是这确实有些朋友呢，成功就是这样的。说有人说呢，是只是把喝茶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看书上，
1: 哎，
0: 对吧 ？baby 不一样，把喝茶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喝啤酒上，都一样啊。
1: 加菲猫。他说老杨和麦老师就不错，
0: 您客气，
1: 嗯，要跟我们交朋友，
0: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哪一地方打动了您，
1: 嗯
0: 嗯
1: 嗯，但是不重要，
0: 不重要，
1: 回复防晒就可以，
0: 对，哎，别晒得跟我们这么黑似的，这皮肤得好，尤其是我们说，哎，家里边有这个8到15岁的小朋友，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
1: 嗯，
0: 现在呢，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这一出好戏的 PBL 就是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锻炼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培养的是能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名额不多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可以马上报名了回复成长、嗯
1: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嗯
1: 买过新能源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这车呢它会有这种这个自动泊车的一个功能
0: 对现在是有这功能的
1: 啊说最近呢、嗯、有一个网传的视频显示上海一个女子驾驶一个小客车
0: 嗯
1: 啊、到这个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啊她就把自己的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
0: 她
1: 下车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
0: 嗯、
1: 引发了路人的围观
0: 好就是他用了自动泊车的功能然后呢把狗放在驾驶席的位置上
1: 啊有朋友可能想说那就是他不是有一个离车泊车功能吗
0: 对对、啊、
1: 人也能下去
0: 对啊
1: 但你能保证那狗不乱动吗
0: 对啊那要狗踩刹车咋整
1: 那狗万一它触发语音系统了怎么办
0: 他得能听懂啊
1: 就是这个万一他听懂了
0: 他听懂了
1: 他毕竟是 AI
0: 哎、
1: 就是这种安全意识还是要有啊
0: 嗯
1: 这上海的徐汇警方通报38岁的石某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
0: 嗯
1: 石某因为妨碍安全驾驶被罚款200元记3分
0: 是
1: 警方也提醒大家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的功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
0: 对
1: 脱手脱眼真的不行
0: 是我就在想你说是这样的现在很多的这个汽车品牌咱就不提牌子了啊
1: 嗯
0: 如果我做短视频的话可能就会被是吧下架了是吧可能法务部可能该找我了但是我真的在节目当中我就说一声但是在每一次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尤其是说你看我们这个是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咱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和标准必须那就是驾驶辅助功能必须得带辅助俩字儿、
1: 哦、
0: 啊所以就是你在做这种宣传的时候都是上车就睡觉
1: 嗯
0: 上车就睡觉
1: 嗯
0: 咋在家没睡够吗睡觉不应该在床上睡吗为什么要在车里睡呢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就奉劝那些这个车企您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即使是再先进芯片再全面
1: 嗯
0: 啊甭管是视觉系的还是这个激光雷达系的等等等等睡觉回家去、嗯、
1: 对 对，这是完全不可以的。
0: 对，
1: 我们之前也有多少起这样的这个事例了。
0: 嗯，
1: 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就是用辅助驾驶，
0: 对，
1: 我们不能完全放手，
0: 手在方向盘上，
1: 也不能太过于依赖它。就像刚才有朋友加菲猫说，我就只相信我的后视镜，倒车影像我都不太敢相信。
0: 那有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视觉的盲区。
1: 有，我是以前就是一个是听声嘛，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信那个咣，咣，
0: 碰上了说一声啊。
1: 对，倒车影像，它有的时候你从影像里面你就看不到，
0: 对，
1: 有某一些柱子，
0: 对，雷达呀或者什么的啊。
1: 对，我就是因为太过于习惯那个雷达，那次倒车的时候，我只它能看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倒车位，
0: 对，有
1: 那个划线，
0: 划线，嗯，
1: 但是呢，有一个柱子，
0: 对，它可能正好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的死角，
1: 对，它就在一个死角，我的那个左后方，
0: 对，
1: 狂，然后我上个早班，
0: 然后叮，小麦说这个喷漆多少钱？
1: 1000多，
0: 问一下，
1: 上个早班1000多没有了，
0: 是吧？这个彪哥说麦姐的车跟着他确实挺遭罪的。你看，我就在想我身边的两位同事，
1: 嗯，
0: 这个朋友们说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嘛？你看都知道我是做汽车节目的嘛，
1: 嗯，
0: 也之前也有跟着老杨去保养的系列的合作方，
1: 嗯，
0: 就有两位朋友是特别照顾我的合作方的生意，一位是小麦，一位是腾霄，
1: 嗯，过年我还跟他们发祝福呢，
0: 对吧？过年好啊，能打折了明年啊！而且你知道我给腾霄起了一个名字，
1: 嗯，
0: 叫小客车，
1: 嗯。
0: 金木水火土它都不缺，它就客车，
1: 嗯，
0: 小客车王能跳是吧？现在两台小客车聚到一起上早班了，嗯，
1: 啊！最近我家人啊，就是想买一个那个汽车的开车时候的那个腰垫
0: 啊，
1: 啊，都让我问你，我说这个你自己买的，
0: 不用，
1: 这有啥好问的？
0: 虽然说我有腰托吧，但是是吧？
1: 你网上你随便选一个不就得了吗？这还得问老杨，
0: 还要有通风的，知道吗？
1: 所以有什么比较好用的腰托吗？
0: 啊，一会儿，
1: 就是，比如说大家要长时间，就是刚好自驾游嘛，马上暑期。
0: 是，我们得跟商城朋友们说一声，有那种啥后边带那个通风。小麦，你那个车就特别好，它带，按摩加通风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其实特别好，而且它有一个就是向前突出的那个，就是往前顶的那样的一个小的这个凸起，
1: 嗯，
0: 能够在你腰椎那个位置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衬托和一个承托的作用，
1: 嗯，
0: 这特别好。尤其是如果您车里边本身没有这按摩或者凸起这种功能，建议您买那种能够就是支撑性比较好的网状结构的这个东西，甭管是在哪个平台上买，
1: 就是夏天的时候别欺着自己，
0: 别欺辱自己，对，出汗可难受，知道吧？来，
1: 好，我们此刻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
1: 换一关键词回复了。
0: 对，有朋友刚才说回复了防晒，也不用回复刚才那什么高斯，您就回防晒就行。
1: 嗯，
0: 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这款真的是在后台很多的朋友催更。
0: 嗯，
1: 说神仙水什么时候能再上一下呀？
0: 嗯，
1: 夏天很多人感觉涂什么都是黏糊糊的，就为什么一到夏天这个神仙水大家哐哐下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神仙水它非常适配夏天这样一个节点和这样的一个季节。
0: 是的，
1: 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
0: 嗯，
1: 皮肤就处于这种水深火热里面，你再加上熬夜追个剧啊，稍微上班疲惫一点，脸色蜡黄，这个时候皮肤就更加需要养护了。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一个主场，
0: 对自己皮肤好一点，这叫经常护理是老样子，
1: 嗯，
0: 是吧？这不经常护理是样子老。对 ，SK2 也是神仙姐姐一直在使用的，对吧？
1: 对，
0: 哎，
1: 我昨天在家里面那个刷的小某书，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刷那个明星，
0: 嗯。
1: 就是主持活动之前，他会让那个就是一些比较顶级的化妆师，
0: 皮肤急救嘛，
1: 对，化妆师跟他化妆，
0: 对，
1: 他就把那个全程录下来，跟那些自己那个网友啊、粉丝去分享，看那些明星彩妆师都用什么产品，
0: 对，
1: 能化出来，因为明星有时候他们自己化妆也化不了那么好，
0: 那是，
1: 因为他们都有专业的团队，我就特别喜欢看那个视频，因为我就截屏留他正在用的产品，
0: 对，
1: 所以那个沈梦辰在化妆之前，首先第一步美妆师跟他用的就是SK2 的神仙水，
0: 神仙水，
1: 你要湿敷一下，面膜都没贴，
0: 对，
1: 就是先湿敷一下，能让皮肤保证一个更加的那种软嫩、滑弹，然后白透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这样后续上妆就更服帖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上 SK2 神仙水，先说一下大家回复的关键词，
0: 嗯，
1: 就是神仙水，
0: 神仙水，
1: 对，这也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一个真理，返场秒空，返场秒空，就是每一次神仙水上架的状态。
0: 对，
1: 最近收到货的姐妹也在后台反馈了，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上 这个脸蛋上肉眼可见的变嫩，
0: 省去美容院刷酸了。
1: 刷酸其实也是为了让你那个面部就像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0: 哦，
1: 但是我们不用刷酸，跟着我们用神仙水
0: 就可以了。你花那个钱干啥去？是不是？
1: 火了这么多年，它真的是有道理的啊。
0: 对，
1: 普通的爽肤水有时候拍一拍，它拍一个寂寞。
0: 嗯，
1: 而神仙水里面超什么样？超90%的 Pitara 精华，
0: 对，
1: 它和我们自身皮肤的保湿因子结构是高度相似的，一拍就融进去。
0: 对，而且关键是有朋友回复说，你说跟着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验过了，确实是正品，没毛病。
1: 对，
0: 哎，
1: 因为它就是能把这个Pitara 精华拍进皮肤里面，从基底去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把肤质底盘给稳住，
0: 是的。
1: 所以越热的天气，越容易泛红敏感的天气，你更要用它。
0: 嗯，
1: 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不轻易放假，
0: 是的，
1: 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块钱，
0: 1700块，
1: 不因为别的啥，就因为它是 SK2、嗯、
0: 对，因为
1: 没办法，
0: 确实有效，人家这么多年了，是吧？
1: 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
0: 我的天，原价1700，现在399，
1: 399，品牌让利冲，这个冲口碑，过期不候的一个价格，大家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0: 这就叫赔本赚吆喝宠粉啊，
1: 394了，
0: 哎，
1: 所以大家回复神仙水即刻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今天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您直接回复神仙水就行。
1: 嗯，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
0: 是，
1: 各位放心下单。
0: 而且这个 SK2 的神仙水之前是刘嘉玲做的广告嘛，嘉玲姐姐嘛，是吧？她就她那句话说的让我觉得印象深刻。你经常护肤的话就是老样子，不护肤的话就是样子老，对吧？就是这样。其实它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时间停下来。
1: 嗯，
0: 几十年口碑的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
1: 嗯，
0: 我跟你说，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送给家人，尤其家里边女士什么过生日或者怎么样，妈妈过生日啊，媳妇儿过生日，孩儿他妈过生日，我觉得你送别的，就是送束花儿，很伤是一几天就干了，扔了也是扔了。
1: 嗯，
0: 200-300块钱一束的花，你不如就把它换成 SK2 的神仙水，
1: 才399，
0: 对它好，
1: 你送出了1000多的一个产品啊，朋友。
0: 对，而且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呀、啊。
1: 嗯，
0: 趁着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回复神仙水来锁单。今天是上架的第一天。
1: 我跟大家来说，今天是上架的第一天，明天是上架的最后一天。
0: 这是说不了就没了。就是
1: 我们锁单就是极少量的库存，我们卖不到后天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此刻听到趁还有货，明天都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换品，
0: 是
1: 只能在明天我们看后台的反馈，大家现在抢一单是一单。
0: 嗯，
1: 赶紧回复神仙水来锁单。
0: 对，
1: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神仙水，我们这个价格大家拿到手里，甚至不夸张的来讲啊，甚至你都可以让老公也用一点，
0: 真的，男士也值得。
1: 你像老杨今天这个皮肤，
0: 我跟你讲，
1: 这都不知道在哪晒着了。
0: 我真不开玩笑，我跟你讲，张曼，就是我们家里边这个柜子里面确实就有那个
1: 有神仙水。
0: 哎，
1: 你回去用一点，你媳妇儿，你今天你这个脸有点敏感。
0: 好。我也去湿敷一下，
1: 真的，你是需要你晚上让它镇静
0: 啊，
1: 湿敷一下。
0: 对，
1: 明天早上你再来看视频里面你那个效果，
0: 是吧？直接回复神仙水，哎，马上感受到这种时间凝固的状态，399，欢迎大家比价，完全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2: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

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硌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QBaby。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大家这是夸我们啊，
1: 哎呦
2: 哎呀，这是夸我们工作轻松。
1: 谢谢您各位，您太爱了啊。
2: 就是看到我们这状态高高兴兴的是吧，
1: 对 对
2: 聊个天，其实所有的工作啊都在节目之外。
1: 那是你今天这个叫什么，在节目当中表现出的轻松，其实是在之前的忙碌做好的准备。
2: 是，
1: 谢谢各位。
2: 其实我们最轻松的就是在节目中跟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段了。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每天，你觉得有些人上班是觉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其实对于我们这主持人来讲，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过程，其实上班是完全给自己精神按摩的一个状态。
2: 只在节目里面这一块，
1: 就你们看着手机屏幕里头，知道吧？
2: 就这一块
1: 是按摩呢，是吧？马杀鸡是吧？哎，你看，
2: 然后呢，这个刚才。还有朋友说，最近这个早班的配置啊，上完早上上晚上这个配置啊，大家很喜欢。
1: 对，
2: 我们也会坚持下去。
1: 喜欢就好，这是好。再来看看，有朋友说叫什么来着？这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什么样的人才是你的这个朋友？你选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2: 我没有看到小唐这位朋友，他们前一句是互动什么啊？他说就像当你穿你喜欢的球队的球衣，感觉就不一样。拿本人来说，喜欢一个球队无需多言，就是喜欢它的紫色。
1: 紫色。哎，今年的世界杯是哪支球队是紫色的球衣呢？
2: 给王能潇打个电话。
1: 我也没看着。我没想到，
2: 打电话。
1: 对，这法国队。

0: 但是
1: 法国队是深蓝
0: 色，
1: 阿根廷是浅蓝
0: 色，对，瑞士红色，英格兰白色和蓝色，
1: 紫色是，
0: 没想到，西班牙也是蓝色和这个紫色的袖子，应该是，我不知道您是喜欢这哪个球队，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让王腾霄别睡了，跟他打个电话。
0: 这会儿还睡呢，准备刷。
1: 他这会儿不睡，他晚上怎么熬夜看球？
0: 这
1: 一般他是这个节奏，
0: 就是他提前24个小时熬是吧？洗澡了再。
1: 好，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你选朋友的时候，你最看重他的是什么？
0: 以前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我就特别，我们身边有朋友，就家里边有孩子之后啊，就他特别卷，我就特别烦那种，就是卷孩子那种。
1: 哦，因为卷孩子的那个过程，他有时候释放出来，让其他作为家长的，就是也会焦虑，
0: 对，
1: 也会焦虑。
0: 那时候，哎，今天带着孩子一块来吧，是吧？怎么叫家里边的同聚会，怎么怎么样，是吧？
1: 不行，孩子
0: 年龄小嘛，还是上补习班呢。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卷孩子？哎，那不行，他们谁谁都报补习班了。
1: 哎，我干过这事儿，我带着孩子跟那个朋友，一对朋友吃饭。然后我让他在桌子上做卷子，我带一本王朝霞，我要打开，好，来做卷，做卷，
0: 做卷，
1: 你真卷啊你！
0: 那朋友家的孩子脸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1: 然后人家就开始吵别人家孩子，你看看人家。
0: 哎呀，
1: 然后我说就这样啊，我带你两次，你就让做两次，人设咱就立住了
0: 。我就得劝你以后少跟刘文玩，好吧？真是，
1: 我们回家也不做，专门带出来做。
0: 带孩子去，就是家里边有8到15岁的孩子，我就觉得是这样，少给孩子，不是咱也不能说少给孩子，就给孩子更多的一些接触实质的这种能提升自己的这种
1: 对
0: 思维的机会。
1: 这个成长其实是多维度的，
0: 对，不光是做卷子和写题。
1: 对，有一些孩子他特别的有组织能力。
0: 对，
1: 你看这个小区里面，他带着一堆孩子玩，
0: 孩子头。
1: 他还能问，就是大家现在想玩什么的举手，想玩什么的举手，我们几个人就玩什么。就是他还有决断力，又有组织力。
0: 这个是我觉得，其实你看，特别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自己。的领导力吧，算是这样。
1: 对，将来他组一个球队，他就是梅西啊。那球都得先传给他，看他怎么来分配。
0: 他也可能是教练，是吧？哎，这个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参与到一出好戏的 PBL 的训练营。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就合着不需要我们。还叫我们玩什么劲呢？是不是啊？
1: 也不需要你们家长。
0: 对对对，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培养的是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您直接回复“成长”就能给孩子报名了。关键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家小朋友要这个年龄段，我一定会给他报。你知道为啥吗？5天4晚出去别霍霍我们，是吧？爸爸妈妈好好休息休息，是吧？特别好。
1: 爸妈妈报个团。
0: 对。去新疆啊？去哪儿？哎。
1: 爸妈妈去哪儿？
0: 去
1: 咱们也安排一下，
0: 就去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那叫什么来着？济州岛，
1: 去济州岛
0: 好好玩一玩
1: 啊！
0: 暑假你说，哎，有时候带娃出去玩，孩子小，带娃出去玩挺好的，怕太累。我给听我们的，去济州岛就对了。自己去带着媳妇儿一块去玩济州岛行不行？行，2个半小时就能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1: 哎，带孩子可以到哪儿呢？到了之后有这个牛岛，坐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兴奋的一直喊，还可以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是憨态可掬打卡出片的一个好地方啊。
0: 对，
1: 小朋友去了根本就拽不出来。还有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亲手去做紫菜包饭，
0: 对，
1: 将来在家里面给你做寿司吃。
0: 对，
1: 你一回家孩子呀饭做好了。
0: 我们说这个孩子做紫菜包饭，而且是什么自己做的自己吃。
1: 对，
0: 话说了，你自己做成这样，你也就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这孩子
1: 是喜欢赛车的小朋友呢，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0: 哎，家长们带娃累了之后，就去这个牙月邑啊，海边咖啡街去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在旁边挖着沙子捡贝壳，多痛快呀！
1: 吃的也完全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都吃得惯。
0: 所以呢，有5天的6天的行程，大娃去锻炼。
1: 二娃
0: 呢，跟爸爸
1: 千里眼顺风耳。三娃
0: 隐形娃，是吧？所以呢，这个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咱选大团，想更自在的有私家定制小团呢。而且现在报名还可以送这个转换插头或者留恋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 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直飞就可以了，因为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了。
1: 嗯，
0: 济州岛的暑期团位置走得特别快，回复直飞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是，嗯，直飞到了海边，
0: 嗯，
1: 不晒得慌吗，朋友？
0: 对对对。
1: 说晒的话，我们就暑期不出去了吗？
0: 那不可
1: 再晒，那也得出去啊。
0: 那对，给自己一个好玩的机会啊。
1: 带着遮阳伞，
0: 嗯，
1: 穿着防晒衣，
0: 抹点防晒霜。
1: 防晒霜还得涂啊。
0: 哎
1: 呀，你哪怕带脸基尼，
0: 对，
1: 大家出去里面也是要涂防晒的，因为皮肤真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您就用我今天这个作为一个反例，
1: 嗯。
0: 我这今天出门就没擦防晒霜。
1: 我一看老杨不对劲，
0: 嗯，
1: 这晒的有点狠了。
0: 对，
1: 皮肤开始泛红泛敏了，
0: 对，
1: 这得用这个黛珂防晒好好的去防护一下啊。
0: 对，马上入伏了，这太阳真不是闹着玩的，各位。
1: 嗯，怎么去选防晒？其实防晒用量挺大的，也是夏季的一个刚需。买便宜的吧，油性大还闷痘、嗯；
0: 是
1: 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有时候确实是心疼。
0: 对，
1: 今天我们999帮大家都想到了啊，上架高斯集团的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我们带给到大家的是舒润型。
0: 哎，这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护肤圈里出了名的渗透力强。
1: 嗯，那这款防晒呢，更是高端品质加上亲民价格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0: 嗯，
1: 首先它的防晒力非常的硬核，做到了 SPF50+ PA 四个加号。有一些防晒霜呢，只防 UVA。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款 UVA、UVB 全波段跟你挡得严严实实、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仅是防晒黑。还帮你把这个防晒老给做到了，
0: 对，
1: 好比给脸上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被你挡住。
0: 而且呢，关键是有一点是特别好的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不愿意抹着防晒霜，因为它太油了。
1: 嗯，
0: 这款防晒霜呢，它质地跟乳液一样很水润，那叫一抹化水嘛。
1: 嗯，
0: 手中就是咱们说这常说一滑了是吧、
1: 嗯？
0: 它马上就变成水状的了。
1: 嗯，
0: 不搓泥也不泛白，而且呢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肤质给人感觉提亮，
1: 是
0: 清清爽爽，而且女孩子上妆也很服帖，不卡粉不斑驳。
1: 嗯，那大家都知道黛珂这个牌子本身就是做护肤起家的嘛，很多的朋友其实买过它成套的那个护肤乳，这是水乳，我自己也在用。
0: 是的，
1: 所以呢它添加了保湿成分，更是一款养肤的防晒、
0: 嗯、
1: 防晒的同时还给皮肤补充滋润水分了，
0: 对，
1: 不闷不油，敏感肌也完全能放心使用。最关键我们今天的这个量给的非常的足，大家回复一下防晒，一边听一边抢啊。
0: 哎，60克的一瓶，官网是正价290，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的正装，折合一支134块多，官网半价都不到。
1: 入伏的时候涂防晒用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脖子手臂锁骨全部招呼上都不心疼。
0: 对，
1: 我们这个价格不仅可以用来涂脸涂脖子，
0: 是
1: 甚至你可以拿过去涂手臂，
0: 是
1: 让大家真正的实现防晒自由。大家回复防晒赶紧入手、
0: 哎、
1: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价格啊，269块钱。
0: 对，
1: 今天让大家到手两大支正装，官网正价是290，
0: 是，
1: 但我们折合一支才134.5块，官网的半价，
0: 对，
1: 都不到。回复防晒，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
0: 嗯、
1: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0: 哎，同时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防晒，与其说你随便买个没用的，至少说也得70-80块钱一瓶吧，现在去买一瓶差不多50克的，不如咱一步到位拿个好用的，真正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你整个防晒都齐活了、
1: 嗯、
0: 或者说干脆我觉得什么呢，有一些女孩子是可以跟这个姐妹们同事们一块儿去选、
1: 哦、拼一下单，
0: 两人一拼单，而且价格又便宜，130多块钱买一支60克的这个大牌的防晒、
1: 嗯、
0: 这牌子呢直接你搜就行了，黛珂，这是多重防晒、
1: 嗯、
0: 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是舒润款，原价290一支、
1: 嗯、
0: 现在还了130多块钱。
1: 是的，
0: 哎，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行，千万别等到晒黑之后您再后悔。
1: 嗯，
0: 因为那叫什么呢，你现在看到的肤色和肤质其实是28天之前你的这个肤色的情况、
1: 嗯、现在很多的女生其实防晒不是怕防晒黑，
0: 对，
1: 最关键是怕晒
0: 老，
1: 因为晒老是这个光晒老不可逆、
0: 嗯、对，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福利仅有100单。
0: 嗯，回复防晒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影响孩子一生的话题。想让孩子未来过得幸福，一定要守住一个人的人生底线，就是一定不要懒。有句古话说，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勤快的人日子总不会太差，幸福也会主动找上门。我认识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勤快，小时候放学回家会主动帮爸妈做家务，写完作业就去院子里浇花喂鸡，上了中学周末还会帮邻居跑腿买东西，整理杂物赚点零花钱。后来他没有考上重点高中，有人觉得他没出息，但他一点也不气馁。毕业后从餐厅服务员做起，每天最早到最晚走，主动帮同事搭把手，慢慢学会了管理和运营。几年后他自己开了个小餐馆，凭着勤快踏实，食材新鲜，服务周到，生意越做越火。现在虽然他没有大富大贵，但家庭和睦，日子过得充实又满足，脸上总挂着笑容。他常说，我没什么过人的本事，就是愿意多动手多琢磨，日子就是靠双手挣出来的。反观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孩子，从小被娇生惯养，懒得动手，懒得思考。有个朋友的儿子，小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写作业要爸妈催，房间乱了从不收拾。长大后眼高手低，觉得打工丢人，小生意没面子，总想着挣大钱，却不愿意付出努力，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干不长久，整天在家抱怨命运不公，越闲越颓废，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各位爸妈，我们要告诉孩子，人可以穷，但一定不能懒。懒惰是幸福的天敌，越懒越容易陷入消极的循环，越勤快才越容易活得有激情有奔头。刀不磨会生锈，人不学会落后，脑子也是越用越灵，用尽退废。没有挣大钱的能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还觉得干这个丢人，干那个掉价。其实路是自己走的，日子是给自己过的，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挣来的生活从来都不丢人。就像小区里的保洁阿姨，每天都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靠劳动获得收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路边的早餐店老板，凌晨就起来准备食材，用热气腾腾的早餐温暖着上班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没有华丽的生活，但都凭借着勤快过得踏实又安心。现在的社会，只要孩子不懒，愿意付出劳动，随便找份工作都能吃饱穿暖。我们不是要孩子将来开多贵的车，住多豪华的房子，那些只是和别人比出来的欲望，是多少钱都填不满的窟窿。与其攀比别人的成功，不如珍惜自己的小幸福，靠自己的勤快过安稳的日子，有健康的身体，有踏实的心态，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教育孩子一定要让他明白勤能补拙的道理，从小培养他做家务的习惯，让他知道付出才会有收获，学习上多鼓励他思考，多尝试，不要怕困难。长大后告诉他，人生没有捷径，唯有勤快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守住不懒这个底线，孩子未来的人生就算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一定会过得充实踏实有幸福感。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6: 我是小麦。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魏先生。
5: 魏先生，
6: 应该是老朋友了，
5: 对，
6: 但是呢没在视频端见过我们。
5: 是
6: 要说我们是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也是沉浮了很多年了。
5: 对对对，
6: 但是没缘分刷到啊，
5: 主要是沉了很多钱。
6: 就是以前在郑州光听到声音，今天是看到真人了，
5: 看见活的了
6: 啊、嗯！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5: 哎，说多少年没听到看到999了，没想到在这看到了。
6: 哦，
5: 以前在郑州光听声音，今天看到真人。
6: 哎呦，
5: 哎，还是原班人马嘛，是原班人马。
6: 大家在这个既然来了啊，
5: 原班牛马都在。
6: 给我们这原班牛马先点个关注，
5: 点个关注，点一赞。 回还能见着啊。
6: 因为什么，有就是这种视频平台

0: 你看我们一次，他未必以后直接他给你推我们，但是你加一个关注之后，系统开始给你推了，你知道吗？
1: 是随缘，你知道吗？
0: 大数据，它系统开始给你一直推，你哪怕你不想看我们，你想去刷一个其他的那个。这视频号其他的视频，
1: 那对不起，
0: 没刷两下不超过三个，你刷着我，
1: 对不起、非得让你看一下，你知道吗？
0: 对，就是这以后我们的缘分啊将会来得更加的密集，
1: 点一关注是这个大数据就觉得猜你喜欢了啊，对吧？猜你喜不喜欢啊？
0: 反正不知道，不管喜不喜欢，他开始给你推，
1: 那看呗，反正
0: 这样我们还能经常见到你。
1: 行，这
0: 粉丝也不多，我们抓一个是一个，就是靠这种
1: 方式，这就是关系，你知道吗？还有朋友说麦老师早班上到晚班，那你可不嘛？
0: 那晚班我还上到明天早班呢。
1: 原班牛马嘛，原班牛马。
0: 也有朋友说，这个麦老师的这个表情已经不是早上的那种活力满满了，
1: 那你看
0: 笑容逐渐凝固。原先分析原因了，
1: 胶原蛋白嘛。
0: 啊，他说是小麦来了之后呢，发现缺少了一点快乐。
1: 为什么？
0: 仔细想了，为啥呢？就是 Q Baby 的那个唱歌环节今天给抹了。
1: 那你看今天唱歌好的都在这儿了。
0: 说这 Q Baby 的唱歌环节呢，就是不说好不好听啊，在不在调上，那你这人至少是烫嘴，
1: 那是火辣火热，
0: 我是一份快乐。
1: 那你可
0: 不，主要是我是就想着说，你像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就那么的松弛，没有那么的，我真的是自己反思了一下，
1: 放开了自我，
0: 没有曾经那么的勇敢
1: 啊。是吗？
0: 就是不好听我也唱
1: 那种，
0: 我也唱
1: 那种，对，不顾一切的感觉，
0: 不顾一切，因为也就只顾啥呢，只顾自己，为啥我唱了我喜欢，
1: 对，我嗨就行。
0: 可不就是这样啊，他现在就是只要我开了嗨了，我唱了我想唱的歌，
1: 对对对，
0: 他不管你死活，
1: 是
0: 我们不是，我是更多的我会考虑到，哎呀，我是唱歌了，但是大家喜不喜欢听啊，
1: 还有这么多人在呢
0: 啊，那么在万一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我下班高高兴兴的
1: 就认识我们的啊，
0: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呼声强烈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把那个唱歌这个环节给复活，
1: 再提起来，
0: 没有问题。
1: 想想我们觉得其实下班的大家也都忙一天了，都是牛马，
0: 我们再唱歌添个堵，
1: 牛门的，
0: 但是歌有，
1: 放松一下。
0: 老杨已经练了一个很好的了，
1: 我都已经在这
0: 练了一个月了，
1: 我都已经在这这么长时间了，朋友们。因为你想想，就是我跟 baby 一块搭档时间，我开始我很骄傲嘛。
0: 我听说了，
1: 你看我
0: 现在唱歌越来越不行，
1: 所有的女主就是我都搭过了，对不对 ？baby 应该希望是最后一个，是终点，对吧？那毕竟很长时间也没有见新女主持人了。是吧？所以我就说，我说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节奏放到这儿了。我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你知道，他在听我的节目了。
0: 专业的音乐老师啊，
1: 对，我声乐老师啊，
0: 声乐老师听见了，
1: 赵老师啊，然后过教师节，你看每年我都跟他问候嘛，然后在去年教师节的时候问候他的时候，他说我听你节目了，我说你是不是以我为骄傲？他说是你主持还可以的，我觉得是有提升的
0: 啊。你别这个时候再硬问了，
1: 声乐这个方面你就不要再说你是我的徒弟，好吧？怕我明年招不上生，好吧？
0: 别说我教过你。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朋友说他就是想多唱一下就好了
0: 啊！
1: 这不二法门，说 Q Baby 唱歌翻车会马上补唱一首。我说你晃我一次还晃两回啊？哎，我们是这样的，
0: 拿我们这儿当那个不要钱的 KTV 了，
1: 对吧 ？KTV 也贵啊，现在啊。你看，说到这个朋友这个事情了，我就觉得特别感谢大家把我们当朋友，就是唱成什么样的，然后说成什么样的，觉得特别说，哎呀，第二天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这是很难得的这种朋友的关系。
0: 对，你看我们为什么喜欢 baby 呢？其实他从来就无心把自己的歌练好。
1: 对，也
0: 就是
1: 也，其实你
0: 真的认识他这么多年，他无论是在这个节目上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就是私下里面 KTV 的那个场合，再或者是说我们那个音乐节的现场，
1: 对，
0: 他从来没想好过，他只为了给大家送去快乐，
1: 其实也想好，
0: 你这是练过的，是不是？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能。他回来了，可能我也会跟他失去我的这个搭档，丢这么多搭档。这个朋友在说，你看，我觉得就特别好。这莫比乌斯环发来信息了，他说随便吧，其实 我交朋友的标准嘛，只要跟我玩就好。你看，就特别像 baby
0: 愿意理我的
1: 这种感觉，愿意理我，跟我当朋友就行，只要跟我说话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还有朋友，这个小辣椒发了信息，他说我没考虑那么多啊，朋友，我只知道他是我朋友。即便没什么值得看重的，甚至有时候缺心眼儿，我也不嫌弃他。而他每次不分青红皂白都能站到我这一边，这都够了。怎么样？是单单纯纯的这种单纯的感觉。
0: 你永远觉得这个人值得信任，
1: 对，
0: 他会支持

0: 给你。
1: 对，千万别借钱，好吗？我只有这一点要求，是吧？哎，以前有这么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老刘，你该还钱了吧？这个月，这么长时间了。啊，想想我都觉得真是。
2: 这样，你别人正难的时候，
1: 有些朋友他难四年了已经。
2: 但是你站别人角度，
1: 就我们
2: 现在你正好的时候，
1: 不好了。从说老杨，我借你这钱，借一星期还你啊，让我用一下。到最后我一个月、仨月、半年、一年啊，明年，哎呀，最近太难了。再过两年吧。
2: 这就是说，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说真朋友啊，这是不借钱，尽量朋友之间就是不提钱，提钱伤感情。
1: 借完钱真不成不了朋友了，知道吗？哎，行吧，我祝他好。有时候想想，真是应该绝交，但一想不行，要绝交谁还我钱去是吧？
2: 对，
1: 毕竟这么多钱呢。慢慢来吧，慢慢来吧。
2: 来吧，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也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了啊。如果说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去复购到 SK2 的神仙水的话，这个我们重点在节目下播之前跟大家来提一下，它的效果我们就不再说了。
1: 对，
2: 什么超90%皮塔尔精华，
1: 哎呦，这都
2: 什么在夏天越高温越敏感越起皮，你越该用它湿敷，我们都不说了，
1: 都是在骨子里的，
2: 这些大家都知道。我们只告诉大家，专柜230毫升正装1690块钱，
1: 就这价儿，您想想，
2: 我们今天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
1: 没错，
2: 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394，
1: 是
2: 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抢单，
1: 就不用回 SK2 啊！我看谁啊，阿粉发了信息了 ，SK2 不用，
2: 回神仙水就行，
1: 神仙水，回的名字。
2: 这个价格错过今天，下一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没错。
2: 那我们所有产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回复神仙水，抓紧时间来抢。
1: 就这神仙水 SK2 的几十年的口碑沉淀，那就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养肤的黄金周期，趁着今天价格好，回复神仙水马上锁单。
2: 想吃我们吉林乾安的黑玉米的话，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玉米、想买到我们的黛珂防晒，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
1: 没错，这个防晒、神仙水、玉米这三个关键词、随时需要随时回复。
2: 魏先生也问了，每天几点开播？我们的开播时间呢，每天两个时段，
1: 对，
2: 早间的7点到9点，晚间的17点到19点，
1: 中间给你10个小时的缓一缓。好吧，等待各位节目当中
2: 消化，
1: 对，消化我们的内容。好，节目当中的这个平台私家车999，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来回复您需要的这个关键词。
2: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有朋友给我们提意见，
1: 什么？
2: 丹姐说终究是错付，
1: 错了。
2: 丹姐现在要求是她不允许直播间这两个灯，
1: 对，
2: 晒着她，
1: 晒得太狠，
2: 她皮肤不能受灯光和紫外线的照射。
1: 没毛病，
2: 所以他没开播。大家也要防晒的话，回复防晒就行，好吧？
1: 哎，再见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1: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2: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3: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4: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3: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下班续航充电站，我是刘文。我们上周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磷虾油的成分以及吃磷虾油的好处啊，还有磷虾油和鱼油、海豹油的区别。我相信大家对磷虾油其实有了一个认知和一个高度的认识。那上周五咱们也跟厂家聊了一个非常好的磷虾油的优惠价格，大家的抢购热情特别高涨。但是现在很多车友都说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抢到磷虾油，所以呢我们下班续航充电站节目今天专门跟磷虾油厂家争取到增加一个专属团购的机会。大家如果对磷虾油感兴趣，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进入到我们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到粉丝专属的福利了。想要优惠入手的朋友啊，可以进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我们群内专属的优惠只有群里才有，所以不管你是日常养护血管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备上，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另外我们也着重跟大家提醒，就是这一次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进群的车友抓紧时间。关于任何关于像磷虾油啊这样的疑问啊养生的疑问呢，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有专业的健康管理老师在线也答疑哈。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想要享受专利的专属的优惠活动，第一步就是先进群锁定福利。那咱们今天继续请到了健康管理老师于格老师。于格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前几天咱们聊了血管健康，聊了磷虾油的好处，也关于不同人该怎么样去选择。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心里肯定在想，这个东西是好，价格怎么样？咱们老百姓买东西品质要好，价格也得实惠哈。NYO3 磷虾油它到底现在什么价格？
6: 好的，那个不过咱们在说价格之前呢，还是先回顾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血管健康这个事儿呢？我国的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高血压呢患病率27.9%，血脂异常呢40.4%，35岁以下的急性心梗占比已经达到了6.3%，每5例死亡案例中就有2例跟心脑血管疾病相关。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呢，养护血管真的不是可选项，它一定是一个必选项。
5: 是的，因为心脑血管问题在我们国家其实是非常普遍严重，很多朋友可能在考虑，哎，那我到底要不要吃，我身上的一些小毛病是不是跟血管有关？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跟血管有关的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6: 好的，那个前4天呢咱们其实讲了很多，前面几天我再给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身体发出哪些信号是在提醒我们的血管该管一管了。咱们一条条的说，看看我们自己中了几条。我们先说最常见的一条，就是头晕头痛。这个的话，就很多人有这个情况。就你有没有早上起来之后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不清醒，要过好一段时间它才能缓解。或者呢，我们平时坐了一段时间，猛地一起身，眼前呢突然一黑，天旋地转。再或者我们后脑勺或者前额它有没有隐隐作痛，但是呢休息一会儿又好了，这种情况
5: 我都感觉到。我每天早上起来，哎，脑子就晕乎乎的，这是哪儿？要反应一下，可能喝杯咖啡才能清醒，这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哈。
6: 对对对，其实呢很多人觉得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这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有关，这是大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早期信号。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呢，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大脑的局部血液供应减少了，我们的脑细胞缺氧了。大脑呢它是我们的人体的指挥中心，它需要氧气和营养来送上来，这样我们的血液循环一旦不够，我们的大脑它就会抗议，头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记性变差，这些其实呢都是大脑在喊我缺氧了。
5: 什么原因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呢？
6: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的血管问题。咱们呢之前也聊过， 血管它用了几十年了，里面它会积累一些血脂、一些胆固醇这种东西，它就像水管生锈了一样，越积越厚。那个我们的水管它越来越窄了之后，血液就流不过去了，我们的大脑就缺血缺氧了。而且呢，血液本身它也会变得粘稠。其实您可以想一下，咱们的清水它流得快呢，还是我们的糖浆它流得快？那其实肯定是清水。血液变粘稠了之后，它的流速慢了，送到了我们大脑的氧气和营养就自然的减少了，人自然就会觉得头痛，没有精神。
5: 嗯，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感觉头昏沉沉的哈。那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
6: 那个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麻、脚麻以及发凉。
5: 嗯，
6: 就咱们可以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坐的久了之后站起来，那个腿麻的不行，就好像针扎了一样。或者睡觉醒来之后呢，我们的手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或者我们的手脚总是冰凉，尤其是冬天，怎么捂都捂不热。
5: 嗯，有，就特别是冬天，手脚跟冰块似的，就觉得好像一碰人觉得特别凉，是吧？
6: 对的，对的。其实很多人呢，他都有这个困扰，手脚发麻发凉，很多人觉得是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的一个表现。心脏呢，我们把血液泵出去要送到我们全身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手指头脚趾头。
5: 嗯，
6: 如果呢血液它一旦堵了之后，我们的血液它流不到末端了，我们的手脚它就缺血，缺血呢它就会导致发凉发麻这个情况。如果咱们的血管它堵塞的更严重了，它甚至还可能出现一些疼痛，走一段路他就要歇一歇的这个情况。
5: 哦，那就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是不是就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血管堵了，这跟他有关系？
6: 对的，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的手脚呢，它是我们身体最远的地方，血管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是最先感知到的，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堵了一样，那最远的肯定是水龙头，它的水流小了。
5: 嗯，
6: 水凉了之后呢，它其实是一个道理。我如果是咱们一侧出现了手麻脚麻无力，那更要警惕了。其实这个有可能是脑梗的一个前兆。
5: 哎呦，那这更危险了。还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6: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总觉得没有精神，特别容易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没干什么活，但就是总觉得全身累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早上呢起床就像没睡醒一样，下午两三点困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那下班之后呢，我们回到家一躺什么都不想干。
5: 嗯，是的，有这种状态。我每天觉得下午三点左右就觉得哇太困了，脑子根本转不动，躺在沙发上就能睡一大觉的那样感觉。
6: 对，很多人都有这个症状了。其实呢，这是我们血液变粘稠之后，血流速度减慢，血氧下降的这样一个反应。就我们身体的那各个器官它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人就会觉得疲劳乏力。尤其是我们的大脑，它对氧气是非常的敏感，缺氧了之后马上就会变得没精神，反应变得慢。
5: 还有没有别的信号了，就说明我要养血管了？
6: 还有几个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视力它模糊了，那有时候突然看东西模糊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就好了。
5: 哦，
6: 这呢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情况呢，眼部的供血不足。
5: 嗯，
6: 一个呢是我们蹲下来他就头晕，蹲一会儿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站不稳。还有呢就是我们记忆力下降，以前呢我们记东西比较快，现在呢转头就忘，话呢到嘴边上怎么也想不起来。
5: 我觉得这些症状我都有。哎呀，记忆力，我就觉得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哈，就记忆力整个状态特别不好，看见这个人知道他叫谁，但是就想不起来名字。
6: 对，是的。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之前聊过的血管炎症有关。咱们血管壁上的油脂它堆积了，不仅呢让我们的血管变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壁发炎。那血管一发炎呢，我们的内皮的细胞它就会受损，更多的油脂它就容易钻进去，形成恶性循环。而且呢慢性炎症它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它还会让我们全身感觉到乏力，有些关节酸胀，精神不振等等。
5: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磷虾油其实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吗？
6: 可 可以的，可以的，磷虾油它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磷虾油里面有几个成分。
5: 嗯，
6: 那我们先说 EPA， 那 EPA 呢，它是我们血管的守护者，血管的清道夫，它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的血液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磷虾油里面它有 EPA， 有 DHA 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血管的一个正常状态。
5: 嗯，
6: 那我们的血管通了之后呢，它血液自然就变得流畅了，我们的大脑供血足了，头晕头痛没精神这些问题它自然而然呢就得到了一个改善。
5: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磷虾油里面，对，磷虾油里面就富含有 EPA、然后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对吧？
6: 对的对的、
5: 嗯、
6: 对，它是它天然自带的。
5: 哦，
6: 嗯，其次呢我们再说这个海洋磷脂，那磷虾油里面的海洋磷脂呢，它是既亲水又亲油，它能乳化我们血液中的油脂，也能促进血液中的代谢和清除。它就像洗洁精一样清洗这个油污、能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油污油脂给拽下来。还有那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呢它是一种非常强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血管内皮它一旦被保护起来了，它的炎症就不容易发生了。
5: 所以刚才于哥老师您说到说、哎，这就像洗洁精洗油污一样，这个形象其实非常的形象哈，这个比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喝水你是没有办法冲下来那个油脂的、你是洗不干净
6: 的，
5: 你必须得用洗洁精辅助它去洗油脂才能洗彻底干净，对吧？所以你是多喝水它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的问题，必须是以油克油才能把油脂给拽下来带走。
6: 对的对的对的，说得很对。
5: 嗯，那 DHA 呢，磷虾油里面还有 富含有 DHA 是吧？
6: 是是，那 DHA 呢它主要是负责我们大脑和眼睛这一块的。DHA 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和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大脑的营养跟上了，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它也能得到改善。
5: 所以你看这个磷虾油里面刚才富含的这几种东西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养护血管的，它是从几个方面同时起作用吗？
6: 对对对，它是协同的一个起效。比如说 EPA 呢我们负责血管的通畅，海洋磷脂呢它负责清理油脂，虾青素负责抗炎抗氧化，DHA 呢负责我们的大脑和眼睛，它这几个成分呢配合起来，从根源上改善了我们这些身体上不舒服的一些状态。
5: 有了这几种状态，其实我们要对号入座了。待会儿我们把这几个状态哈，这几类人群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好不好？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其实，关于血管养护的问题，我觉得从之前我们都觉得是老年人的啊，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群，但实际上现在三四十岁的人越来越年轻化了，他就血管需要养护，需要保护了，因为发生问题，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对吧？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于哥老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健康，回复健康就可以了。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

0: 塞纳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下班健康加油站，我们的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大家也可以回复健康到微信平台上哈。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营养师于格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刚才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其实它里面富含 EPA DHA， 然后从根源上帮我们解决血管上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一定的比如说长期有一段的时间需要你去接触它，了解它，然后有一段时间的坚持才可以，对吧？那什么样的人群才适合需要吃磷虾油呢？于格老师，
7: 那我给大家就是总结几类人群吧。比如说经常头晕头痛的人，这为什么呢？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信号。其次是经常的手麻、脚麻发凉的人，这个可能是我们的神经末梢的循环不好了。其次呢是我们的总觉得这种没精神容易累，这可能是我们的血液粘稠供氧不足的一个表现。其次呢，我们记忆力越来越差，注意力不集中呢，这种人他是跟大脑的营养跟不上有关。经常应酬吃外卖，饮食比较油腻的这种人呢，他这种人他血管负担比较重，他就需要一些额外的营养支持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三高人群，血脂、血压、血糖高的这种人群，因为这种人群呢，他血管本身他就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也需要补充磷虾油。还有就是我们的有家族史的人，像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他如果有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的，这种人群他本身的风险就比其他的人要高出好多倍。还有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的血管他已经用了50-60年、60-70年了，这种血管呢他多多少少都是有些问题的。以上呢这些人群，对，他都需要补充磷虾油。
6: 所以你看这么多人群，有的是就是已经出现情况了，三高的，对吧？有的呢是经常应酬的，吃外卖的，有的呢就是家里面有这种遗传或者是家族史的，其实我们都要引起重视。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健康哈，进到我们的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到粉丝专属的活动价了。对，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方面了。您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7: 好的，但是我们说价格之前，我先给大家就是同步一下我们官方渠道的一些价格。那比如说N13天猫官方旗舰店，现在呢一瓶磷虾油的价格是279。在京东呢官方旗舰店，它的价格是269。这个价格呢，说实话真的不算便宜。一瓶60粒，我们每天吃2粒，正好呢它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大概它花费是270左右，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6: 对，
7: 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他可能就会在想啊，这个东西好是好，但是呢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有点下不去手。
6: 而且你看现在270块钱一瓶，我们觉得还是稍微有点负担的，是吧？那咱们节目有没有办法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7: 对，这个就是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咱们就是已经跟那个厂家申请了这个专属的福利价。就咱们平时可以想一下，平时我们买东西一个人去商场买，商场肯定不便宜，但是我们一群人去买的话，几十个、几百个一起去，那就不一样了。人多力量大，这个厂家呢他就愿意让利，所以呢这其实就是我们团购的力量。
6: 所以就团购是吧，就像咱们去菜市场买菜一样，一个人买1斤，10个人买10斤，价格就不一样了。
7: 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咱们那个下班续航充电站节目跟我们的厂家已争取了这样一个专属的团购的机会。大家先进群，群里的人越多 咱们其实跟厂家谈判的底气有业主，大家一起发力，把我们的价格做到最低。
6: 对，那现在谈下来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大家能不能买到？比如说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哎，我觉得我最近应酬比较多，天气又比较热，然后头早上起来头晕啊，去需要重视一下的话，我们今天可以买到哈。
7: 对对对，今天呢，其实也是跟咱们这个电台听众单独额外申请的一个价格。
6: 嗯。
7: 一瓶装的话，我们是199就可以到手价，比天猫呢要省80，比京东省70。三瓶装呢，我们做到了549，六瓶装的话，我们做到了999。999的话，一瓶，平均一瓶是166.5，比天猫足足省了675块。
6: 这个大家可以全网，就是像天猫啊，
7: 对，
6: 然后京东啊，是全网比价的。我们真的实打实的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你看，一瓶装是199，对吧？然后三瓶装是549，六瓶装是999，平均一瓶166，比270要便宜100多块钱呢。各位，所以一瓶166.5，比天猫相当于一瓶便宜的112，对吧？这太划算了。
7: 对对，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咱们天猫买六瓶要1674。咱们团购价呢，六瓶它只需要999，整整省了675块。675块，那其实什么概念呢？就是刚好够咱们加三箱油了。
6: 对，
7: 咱们全家吃一个星期的好饭好菜了。
6: 所以你看，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同样60粒装，同样的是挪威的阿克原料，对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能省就省一点，就直接帮大家省了675。
7: 对对对，而且呢，咱们这个价格它是进群的团购价的，不是我们公开的售价啊。
6: 嗯。
7: 而且呢，咱们这个进群只有进群才能享受这个价格，所以呢，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打实的。咱们打的灯也找不到这个价格。
6: 所以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先回复健康，你先进群，然后我们给大家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我觉得其实很划算，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吃。于哥老师，我妈妈一直在吃，因为我妈妈是三高啊，她就是吃了有2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买的真的是很贵，1000多，我记得是1000几啊，1300还是1600多少钱？我一买都是六瓶的买。我买完之后，后来我爸发现了他自己的血什么压哈也有点高了，然后就让我给他买。其实真的我是明显的，我是一个他的受益者。能这样说吗？就是我吃完之后，我妈妈吃完以后，她非常满意。
7: 太好了。
6: 所以我刚才说到里面的 EPA， 就大家去查一查哈，比如说问豆包，或者是问各种的渠道，你去了解 EPA。EPA 其实就是帮我们去清理血管的清道夫。对吧？它就是给我们去清理血管的，就像我们的洗洁精一样。啊，就是洗油污的那个洗洁精一样，它一下子就能把血管，当然它不是说一下子就好的，那没有啊，不可能，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为什么一买就是六瓶呢？因为它要3个月的时间，尤其是已经三高了，已经有这些症状了，那你就需要1天2粒，对吗？然后如果你说我只是想保护，我平时应酬比较多，我平时哎呀这个外卖吃的又比较多，油腻啊，这个肠道有时候不舒服，我想保护一下我的血管，那这个是怎么吃的呀？
7: 想保护血管的话，其实我们每天大概2粒就够了，
6: 也是1天2粒是吧？
7: 1天2粒保护血管1天2粒，一瓶大概刚好就1个月嘛。
6: 对对对，所以你看大家刚才于哥老师也给我们算下来了，每天吃下来是多少钱？每天吃下来，
7: 如果是咱们999，如果是吃半年的话，每天大概只需要5.5块。
6: 5.5块，
7: 对，
6: 对，
7: 5.5块什么概念？其实5.5块现在一瓶奶茶其实都买不
6: 到，也不够啊。对，
7: 一包烟的话呢，肯定也买不到。
6: 对对对，是的。
7: 我们每天花5.5块的话，其实我们的血管每天都给它一个保护，这海洋磷脂像我们血管的这样一个洗洁精一样，帮助我们清理血管的油脂。那 EPA 呢，我可以帮助我们去安抚这样一个血管的一个炎症的发生。DHA 呢，又可以给我们大脑补充营养，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虾青素呢，它帮助我们抵抗这个赘肉基。所以这笔账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算得过来。
6: 对，因为血管的问题哈，就是堵，它堵在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刚才我们于哥老师也说，它堵在眼睛上，你是眼睛视网膜的问题；你堵在脑袋里面，那就是脑梗，是吧？你堵在心脏里面，那就是心梗；你堵

0: 处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你可能平时觉得哎没什么呀，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它时间其实是非常紧急的。所以血管一定是提前保护，只要你是35岁以后的都要保护血管，因为你血管保护好了，人的状态精神气儿，因为它就像于哥老师刚才说，它才有氧气，它才能通畅，它才能血流，它是充足的，它那脑供血是营养的，对吧？是脑袋里面在充流畅的，包括我觉得孩子是其实都是可以补充的，对吧？
1: 孩子可以的，孩子可以补充一下，又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提升记忆力，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缓解一些疲劳等等。
0: 是的，因为它里面富含 DHA 嘛，啊，刚才于哥老师也说5.5块一天确实不贵。这个价格是咱们厂家给咱们999专门申请的专属团购价，只有进群才能享受，天猫上京东上不会有这个价格，而且今天咱们就可以买到，对不对于哥老师？
1: 是
0: 今天就可以买到，各位，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微信平台先回复健康，然后进群，好不好？啊，好的，也谢谢于哥老师。
1: 不客气。
0: 好，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大家今天能享受的这个专属价格，只有进群才能享受。天猫，大家全网天猫比价，京东比价，你一定要在官方正规的渠道上比价，永远不会有这个价格哈。谢谢我们于哥老师的分享哈。下班续航充电站今天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聊了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啊，还有我们身边的这种血管的养护的重要性，也跟大家分享了鱼油和磷虾油的区别。磷虾油其实对我们身体有很多方面的支持，当然我们最终还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额外的申请专属团购的福利，没有进群的抓紧时间进群，不管是自己养护，甚至是给孩子啊，想要补一补大脑，增加一下记忆力，然后保护一下孩子的眼睛，还有家里面的长辈背上都是非常好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大家回复健康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营养老师啊在线答疑解惑。想要赶上今天的优惠，第一步就是先锁定福利，每天5.5块给身体充满电。大家回复健康进入到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当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

人格又不同，对吧？有人是这个冲动型的人格啊，有人是淡定型的人格，当然这都是我们民间的这个用语啊。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啊，焦虑型人格，就是你总觉得什么事儿呢，大问题小问题都是问题，就萦绕着你。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强迫型人格啊，就是你会被很多的 无限的这种细节呀，这个给牵引住，于是呢让你忘了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一种人格叫什么，自恋型啊，就是对他人的意见和这个看法充耳不闻啊，就觉得自己就最对啊，自己就最好，自己最厉害啊。还有一种呢叫这个抑郁型的啊，就是但凡有一点什么这个负能量，你都忍无可忍啊。所以是其实你看啊，这个每个人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照应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网上你也经常看啊，这个测试那个测试啊。反正我的建议是这个尽量少做啊，一方面呢这别人套你信息，二呢容易这个花钱啊，这花那冤钱。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明明是个坑，哎，我们还容易这个往里踩呢，对吧？难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书里他就会告诉你啊，这可能是你本身人格当中的一些这个小小的缺陷啊，或者严重的它叫障碍啊，它就会引领着你就奔着那一条道去啊，就像那个小品当中说，哎，他自己奔着轮椅就去了。所以你生活当中很多烦恼其实是和你内心当中的本身的这个状态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本书叫无处不在的人格呢，就是它是如影随形的啊，而且呢还有不少评论说这看完这本书呢能减少你这个80%的烦恼。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能不能减少我们的烦恼啊。这本书呢叫无处不在的人格啊，两位作者都是从事多年一线工作的这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啊，同时他们也写书，他们写的书也很畅销。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角度，也从自己亲自接诊过的一些病例当中呢总结了12种啊人格障碍，啊，并且结合这个人格障碍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病例的特定的身份啊，给出读者一些理解和接受和应对这些人格障碍的一些有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不是说怎么应对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对这些事儿呢都不一定接受和理解啊。就是我总觉得我没问题，我总觉得问题出在别人身上，我总觉得就都是因为外部原因，所以说我才如何如何如之何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见这样的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事啊，可能是身边的人。在前些年有一电视剧，然后呢有这么一段对白，就有人问说，哎，你最近这个怎么样啊，这个生意做得好不好啊。怕这有人说，哎呀，这个最近不是大环境不好吗，这个生意做的一直没起色。然后呢另外一句对白说的这个非常的扎心，说咋了，你什么时候做生意都是大环境不好，弄了半天这大环境是你破坏的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些这个环境外部的是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境啊。所以说呢在这本书当中他会给出一些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些事例案例和一些问题，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啊。我们也来聊聊这本书啊。刚才说了，两位这个作者，都是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啊。同时他们也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啊，比如说这个勒洛尔啊，这个还有这个克里斯托夫·安德烈这两位。他们写的很多，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冥想啊、幸福的艺术啊、这个埃克托寻找幸福之旅，都是他们的作品。应该说他们在这方面呢还是很有建树的啊。刚才我们说这本书写的有12种啊这个人格的这个分析，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它也可能不是障碍啊，是也不是缺陷，它就是一种类型啊。它其实在人格这个方面，它没有说什么高低好坏之分，它就是这种类型。就像这个世界自然界当中呢，所有的这个生物呢，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物特性啊，都有自己的生物特性。

0: 你说狼是坏吗？它也不一定是坏，它是为了生存才去吃羊，对吧？但是它就长那个样子，就是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这么角度来理解哈。所以说呢，不同的这个人格的特征呢，它可能会，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这十二个这个人格特征呢，包括什么呢？包括焦虑型、妄想型、表演型、强迫型、自恋型，精神分裂型，还有A 型人格、抑郁型人格、依赖型人格、被攻击型人格、逃避型人格，还有一个叫其他型人格。在讲完这些之后，最后一章讲的是人格障碍的形成的原因，最后的结论来告诉你应该如何改变，就是这么一本书。大概的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聊聊啊，这书里面的内容到底是怎么说的啊？这个问题怎么破？我们听听作者怎么说。
1: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

0: 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1: 大家好，我们是相声新势力，我是卢鑫，
2: 我是于浩，
1: 没事常听相声，抽空多多读书，感受语言的魅力，体会文字的美好，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为了显得节目高级啊，这一开始先给大家调个书袋啊，这引用几句名言啊。这个不知道有朋友去没去过希腊的这个旅游啊，在希腊啊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啊，叫德尔菲神庙，在那门楣上就写着一句，这也是著名的谚语，叫认识你自己。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哲思的一句话，就真的你要思考，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或者你真的全面认识你自己吗？所以尼采也说过一句话，叫人生是一面镜子，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从中辨识自己。所以这是一灵魂拷问啊，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你自己啊？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自己？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嘛，都有不同的长相、不同的脾气、不同的性格。那这书里面呢，就会给这些性格呢做一个分析，他会从不同的维度啊去进行分析，又把每个人的人格呢，做不同的分类，啊，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国古代也有啊，古语云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能很好的了解自己，能了解别人，你遇见事儿就能很好的解决。在社会交往当中也一样，你要能知道自己的性格特点啊，同时也能了解别人的性格特点，那你就很好的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各种的关系，对吧？啊，所以你看，和人交往当中，你一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啊，有人特爱抢同事功劳，是吧？有人特爱这个控制欲特强啊，有人是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啊，有人就你就无法跟他沟通，他遇见问题他就逃避。所以这些事怎么破啊？这些书里头会告诉你啊怎么破。所以所谓的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所谓什么是人格啊，人格后面是不是有障碍，人无完人嘛，这是我们传统的概念。所以说在每一种人格当中，它都有可能有正面的一面，还有这个背面的一面，阴阳两面都是这个人。所以呢，在这书里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把人格这个词儿呢，再简单的生活化一点，把它浓缩成性格来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性格呢，所有的人格都可能被称为人格障碍啊。所以说这书里面写的一句话叫，一个人只有在某些特点过于明显的固化，并且无法适用不同的情况下，并且当事人或者是令其他人都不堪忍受的时候，那他才可能是一个人格障碍啊。你看这里头说到了很多点啊，就是他的性格特点明显的固化啊，无法适应不同的情况，他要么他自己受不了，要么他让别人受不了，这事儿才能叫做障碍。你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例子啊，这个咱们就拿三国里的曹操来举例子。曹操他是一个多疑的人，对吧？如果他这个多疑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程度啊，那他就会对于每件事情都非常的谨慎啊，排兵布阵、用人、与人交往都很谨慎，所以说他呢成为了这个一代枭雄。但是他这多疑在看什么场景下，什么场景下都用，或者用得过分了，你就能发现哎，他就把那华佗给杀了对吧？就人家要给他治病，他非觉得他是害他的，然后后来自己病又犯了之后呢，这发现就悔不开杀那华佗呀，是不是？那所以说他随时随地的都怀疑，那就是他亲近的人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很难相处了。那这个时候的多疑，他可能就是一个人格障碍。但刚才我们在上面就聊，说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场景化。那你这个多疑用在他的这个日常管理当中，他用对的地方，用的适度，他当然对他的团队管理就有帮助啊。你看，其实在这个三国里面看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曹操还是挺能用人，也挺会用人的，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就说，每一种人格啊，它都有可能啊，有这个放在合适的场景当中啊，它都有可能有相对更能有利的一面。当然如果用的不好，放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程度不对，那就变成了缺陷。哎，这个说的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哎，那这书讲的会不会这个很多的概念我们不太懂啊，容易这个特别的绕啊。刚才我们也说
他这书里头分12个章节，讲12种不同的这个性格类型。比如现在特流行一词儿，就是焦虑啊。其实我特不喜欢讲这词儿，我也觉得我也不想让这词儿流行，因为聊着聊着，你这个信息呈现的多了，就会对你有影响嘛，对吧？那所以说呢，那这本书当中，先讲的就是说这个焦虑型的人格哈，而且他讲的非常的具体，怎么具体呢？他其中有一章，我把这原文给大家来念念啊，说如何应对焦虑型人格。所以这事儿大家也别太扩大化啊，你就说这我一焦虑，我一有一些有一有心情这个急躁烦躁的情况，我就是焦虑型人格，那个也不是。但是这方法您试试看能不能好用，直接。他就应对焦虑型人格，他分成了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各有4条，咱们听听看啊，觉得好用不好用啊？说要想应对焦虑型人格，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对普通的焦虑，应该做的4条哈、啊，向焦虑型人格表明自己是可靠之人，施以善意的幽默，帮助焦虑型人格相对的看待事物，鼓动焦虑型人格的人就医。这他讲的是，就是你已经这个程度比较严重了，比较厉害了，这里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人越焦虑啊，你要越让他明白相信你啊，你可以依靠。然后呢，你平时要多用一些这个善意的玩笑啊，跟他来缓解一下气氛。然后呢，要告诉他这事儿呢都有这个两面性，要相对客观的看。程度真严重了，要让他去看医生，啊。所以我们在应对焦虑型人格的时候，他教你如何去应对啊，你面对这样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啊？然后呢，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啊，我来听听看啊，不要让你自己被焦虑型人格支配啊。被拿捏了，这个被别人掌控了，他一焦虑你跟着一块儿啊。不要给焦虑型人格的人意外惊喜，那这个就很实际啊，因为你给他的意外惊喜他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咱两说啊。然后呢，说不要徒劳无益的跟焦虑型的人格的人分担你自己担心的事儿，因为他自己的事儿还摆不平呢啊。这个你再跟他说这个，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建议。然后呢，第4叫避免谈及令人不快的话题啊。哎，这就是很具体的几个方法。就是你发现，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啊，有那样的人，他们的性格不同，这书会告诉你怎么办啊。而且他后面写的非常的具体，他如果焦虑型人格的人是您的上司啊，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充分的让他表明他交给你的任务你能够安心的交给我啊，你要放心啊。如果焦虑型人格的人是你的

伴侣啊，他举了一例子，不要告诉他你参加了很惊险的那种户外的冒险运动啊，因为你一告诉他，他就会在脑子里演无数的戏啊。他说如果焦虑型人格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合作伙伴，他后头写了一句，懂得利用他的焦虑来防患于未然。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这本书呢讲得很具体，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要是遇到这样的人，首先一点是接受啊，接受是指什么呢？就是他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你也要明白，那你和他的这个共事也好，共同生活也好，或者共同合作也好，那你如果避免不了，那你就应该想想你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去和他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你可能从你的专业角度，你帮他走不出这样的这个障碍，但是你能更好的调节自己和他相处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个无处不在的人格这本书呢，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在你的焦虑过程当中呢，帮你把那些我们觉得加引号比较难缠的人呢，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和他相处。所以说这本书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也可以说当成一个人际交往的指南，我们也可以试试来读读看啊。这是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无处不在的人格，希望呢这个能够帮助各位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呢有更好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呢能够从容的游刃有余的面对啊，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去打好这个交道。书的名字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叫无处不在的人格，看看是会不会能够帮助到你们。

0: 时候。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我们九九九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

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护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纸，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诺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经验，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

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已经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得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得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已经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得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得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诺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得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得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制裁，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诺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身后。

伤害，是你的无声上怎么痛才更明白。我想起清香一句话，点缀暮色中的晚霞，情若止水，动若澎湃。

想起清香那句话，点缀四周的晚霞，静若止水，冬

0: 9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十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甲骨古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古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
2: 这根看似朴素的古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舞阳甲骨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甲骨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
1: 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古笛的出现，正是甲骨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
2: 而这根古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
1: 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古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古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北冰洋南森海盆大数据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打呼噜的人为什么不会被自己吵醒？
3: 为什么呢？
2: 打呼噜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睡眠现象，很多人
4: 都深受其害，
2: 特别影响自己和身边人的睡眠质量，甚至可能会引发夫妻、情侣、室友间的矛盾。而当你被呼噜声折磨得难以入睡时，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3: 这么大的呼噜声，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到？
2: 首先我们得说说
3: 呼噜声到底是怎么来的。
2: 其实打呼噜就是呼吸不畅所导致。当我们呼吸时，空气会从你的嘴、鼻子进入，通过口腔、鼻腔、咽喉等部位进入气管。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地方不通畅，都有可能导致气流经过呼吸道时引起周围组织的震动，
4: 从而产生鼾声。
2: 与一些乐器发生的原理类似。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让咽喉部的肌肉变得松弛时，或者因为扁桃体肥大、鼻息肉、舌体肥大、肥胖、吸烟酗酒等原因引起的呼吸道狭窄不畅通，那么气流通过狭窄的部位时，就容易带动软组织震动，导致
4: 出现呼噜声。
3: 那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见？
2: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打呼噜的情况，只不过大多只是偶尔发生。那么为什么有的鼾声明明
4: 天雷滚滚，
2: 打呼噜的本人却能够安然入睡，不会被吵醒呢？
3: 为什么呢？
2: 事实上，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后，中枢神经虽然进入了休眠状态，但听觉神经其实是能够接受到外界声音的，所以打鼾的人
4: 也能听到自己的鼾声。
2: 只不过打呼噜通常发生在深度睡眠阶段，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很难被吵醒。与此同时，鼾声总归是属于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大脑的潜意识会认为这种声音没有威胁性。如果鼾声没有超过阈值，成功唤醒中枢神经，那么处于休眠状态的大脑就会
4: 选择性屏蔽呼噜声。
2: 所以打呼噜的人并不是听不到自己的呼噜声，只是中枢神经处于休眠状态，无法正确解读这些神经冲动，会自动过滤掉呼噜声。事实上，打呼噜并不意味着睡眠质量好，如果长期存在打呼噜的情况，很有可能就存在着健康方面的问题，
3: 那可得注意了。
2: 导致打呼噜的原因可以分为非病理性和病理性的。非病理性的原因一般并不会造成健康危害，可以通过侧睡、运动减肥、戒除烟酒、保持鼻腔畅通等方式进行调整改善。但如果是病理性的原因，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很有可能患上了
4: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2: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类似于睡觉时突然透不过气，睡梦中好像被什么掐住脖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
4: 呼吸暂停了，
2: 所以打呼噜这件小事儿
4: 一点都不小，
2: 尤其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治疗。最后希望大家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3: 白了个白，嗯嘛。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分披萨。如何评分一个披萨应该难不倒你，那如果不经过圆心评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连数学家也没搞定呢。这个问题最早是在1967年，有一名叫做 LG 厄普顿的人提出，如何不经过圆心

等分一个披萨。一个看似和吃货有关的问题，却被发表在了数学杂志上。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抱着不屑的态度试图解答。但是随着解答的深入，大家发现这是个坑啊，根本就是一个世纪难题。好在一年之后，终于有人给出了答案。数学家迈克尔·哥德堡说，他可以等分，但仅限于偶数刀的切法，也就是四刀、八刀、七刀的等分切法，还是没找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它的验算过程极其的复杂，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时间来到了1994年，数学家拉里卡特和斯丹瓦根终于在吃垮了两三家店、奋战了无数个日夜之后，给出了一个我等凡人都能看得懂的答案，那就是在每刀与另一刀的夹角是45度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沿线也能被等分。但是还是老问题，如果是奇数刀，还是做不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直到2009年，保罗·蒂尔曼和克里·马布里又给出了最新的答案，那就是奇数刀的情况之下不可能被等分。好家伙，这直接给否定了，这也算解决了吧。至此披萨问题落幕，那就是只能4个人、8个人吃，多出来的一个人还是吃肉夹馍去吧。然而仍然有数学家不服气，暗地里在继续研究。2016年，他们研究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无限分割法，首先把披萨6等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等分，都是6的倍数。就这样，披萨被切得稀烂，直到今天最后一个人还是吃不上。所以这个问题还得靠广大的听友，欢迎给出你的解答。要我说啊，最简单的方法，手慢。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监察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疗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晴转阴，28到37摄氏度，东北风3级，阵风5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4，凉的级别。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4号，农历6月初1，星期二。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

0: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上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号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13号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极端强降雨的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确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3: 斗智斗勇。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我们首先也告诉各位，此刻的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视频端给我们打卡签到打招呼了啊。
5: 是的。
4: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视频端以及我们的节目端跟我们来取得联络。我们也跟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受台风八威外围的这个云系的影响，预计今天呢，南部、东部、东北部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商丘的东部预计有大雨。我们也关注到八威还在制造风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提前把外面晾晒的一些衣物啊，拿回来，啊，把门窗给关一关。
5: 这个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受得到了。就是为什么是感受到呢？因为我感觉啊，这个有时候老说这个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是吧？今天早上这个我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零星了，就是滴的那点星呢就滴到身上了，有这个星
4: 有水雾，
5: 它这你是它说不来，是介于水和水雾之间，这所以今天呢，这个大家可能在这个体感上也能感受得到，因为前两天呢就是直热。今天的感觉就是湿度呢有点开始上来了。
4: 本周的天气其实是切分为一分两半。前几天呢是这种就艳阳高照，特别的燥热，然后后几天呢就是持续的这种阴雨了。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就可以了。
5: 而且呢，其实刚才不是新闻里头也跟大家这个说了，说这个三伏天正式开始了。这三伏天意味着啥？这意味着这个正经最热的时候就来了。但是有的时候咱老说老话老说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说这是一个人锻炼意志是吧，这个在什么时候呢，在这个气候呢最严格的时候啊，气候呢这个最这个不友好的时候，这个坚持自己不管是这个学习还是锻炼呢，这个练习苦功啊，这个是一种意象。所以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以现在的这个状态，咱不能没苦硬吃是吧，冬天的这个三九啊，这个夏天这个三伏啊，咱该躲得躲躲，该预防得预防是吧，该降温得降温，该防暑得防暑。
4: 我们刚才说意思说是个心境上啊，坚持一个自己的节奏。
5: 对，
4: 别乱
5: 啊。是
4: 夏天的时候人容易躁，容易急，
5: 是
4: 不要因为一些这个工作的压力啊，或者说人与人交流之间一两句话，好像觉得有点不对我的路了，就是整个人变得躁起来，千万不要这样，这个是

0: 制好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哎，确实就是尤其是天一热呀，人这个心情容易烦，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时候咱正经的你得琢磨琢磨，就是咱这个防暑降温呢，一方面咱是做好这个物理方面的，就比如说这个打个伞呢，涂个防晒霜啊，是吧，出门带个扇子呀，脖子里挂个什么那个降温湿巾呢，等等诸如此类。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心态上的这个防暑降温呢，其实也很重要。哎，你不能因为这个天一热啊，这个就一点就着，是吧，这个心情一下子这个会让人觉得烦躁起来。这个时候你还真是得，要么咱古人说就是怎么叫三思而后行，就是从心理暗示上角度来讲，你但凡要发火之前，你心里先念个五个数十个数的，你心情就会好很多。
0: 话虽是这么说啊，但是如果大家想想看，你去那个快递柜里面啊，取一个快递，然后呢一扫码那个智能柜呢，他手机给你弹出一个开屏广告，
1: 该烦躁也烦躁，
0: 大夏天的你在那晒着太阳，后面催着，
1: 那是我想快想慢吗？是不是？对不对？
0: 我们也来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7月13号，根据中国消费者报说，不少的消费者反映，在社区的快递智能柜取件的时候，频繁遭遇弹窗广告、诱导扣费、套取信息等的问题。记者就调查了福州市区的多个快递柜，发现啊，扫码弹窗广告已经从偶发变成常态了。部分便民的服务就沦为这个流量变现的一个收割场。就比如说呢，在这个福州某小区啊，记者就扫码了一个某潮的智能柜，首页即弹出鼎力健康小助手海报，标注核验未通过，身份保障尚未认证成功，下方为查看保险详情的按钮，就是点击啊、我们说不小心点击跳转之后呢，上方显示扫码成功，请按屏幕提示操作。下方更多推荐区域的左侧是百万防癌险广告图案，右侧是身份保障未认证，立即点击认证，白鸽宝为生活多一份保障广告图案。好花哨啊，并附上立即领取按钮，然后记者点击立即领取，页面就显示最后一步填写本人信息，然后你自动填入手机号，并且会要求你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退出之后页面会显示你的会员过期，现在请立即续费按钮。我取个快递最下方啊，有一个带取件，和扫码取件的按钮，行吧。
1: 其实你发现，就是有些这种烦人的广告，它真的无孔不入。原来就是那个弹窗广告，电脑弹窗广告，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张家辉啊，是吧？四兄弟就来砍我，我是张家辉，然后让全网恨不得群嘲了一年，是吧？但是你现在就发现，人家辉哥呀，这也挺冤的，因为比那个弹窗烦人的太多了。你看，咱就说取快递的快递柜他弹吧，停车场交费他弹吧，是吧？你这个买了这个视频会员，你都交他弹吧，你暂停他弹吧，是不是？你电视开机他弹吧，是不是？你手机这个打开 APP 他弹广告吧，
0: 你有本事我老板批评我的时候你给他跳转到淘宝，
1: 对啊，你告诉他他有一个100万的优惠券，是不是？他哪有功夫批评我，
0: 他110，他得保底先去选购一点东西。
1: 我总是觉得就是这种聪明才智啊，我加引号的这种聪明才智啊，你这个往正经地方用用，你不要在这个影响人的这个使用体验和这个招人烦上啊，这么挖空心思，你这真是，就你琢磨琢磨，就这种广告它出来之后它效果真好吗？它真有效果吗？那不是广告啊，那你这不是触碰人这个本身就是你触碰我的逆鳞吗？是不是？我那儿着急后的车催着，你这儿给我弹着广告，
0: 就是他跟我看剧的时候你跟我跳出来还不一样，就是看剧你跟我跳出来至少不影响安全
1: 啊。对，
0: 就我扫码，准备出停车场的时候，包括现在有一些博主发视频。

0: 吐槽什么导航的 APP 开始给你带开屏广告。
1: 哎，对，
0: 就这个就真的是就是有点过分。
1: 是
0: 你导航的时候大家 是多，
1: 我需要你客观，而且我着急，
0: 就是那个 是多需要安全的一个时候，需要大家全神贯注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给我跳转广告，我导航看不到了，然后我走过路口了，好不好？我再来一个就是急刹车什么的。
1: 嗯，所以你看，有我特不理解什么呢？就是包括这些 APP 啊什么的，这些它出过广告呢。
0: 嗯，
1: 我说实话啊，我也能理解，因为你看 APP 我是免费使用的嘛，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尤其像什么导航啊，或者这一类的，我是免费使用的。那我考虑到人家导航和人家 APP 的这个经营成本，人家出一广告，你适当的出来一点，我觉得也 OK 啊。
0: 嗯，
1: 但我最不能接受是什么呢？我最不能接受是电视。
0: 嗯，
1: 因为这个电视我花钱是不是已经买了？我是不是花钱已经买了电视？我已经花钱买了。
0: 你是买了电视了？
1: 对啊，然后我这个买完电视之后，我去里头看什么这各种各样的内容，
0: 嗯，
1: 我是不是也花钱了？
0: 嗯，
1: 你又让我这个充这个会员，又让我充那个会员，除了电视会员，还有 APP 会员。
0: 嗯，
1: 好，我这花了几茬钱了，我开机要看广告，
0: 嗯，
1: 我中间点开节目要看广告。我会员要看广告，会员我要单独再买这个剧集，中间我甚至我暂停去上个厕所，他都要把那个屏幕给我缩到最小，给我弹一个大广告，是不是多少有点不要脸了？对吧？我已经消费了几茬了，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我花钱回来，我买个广告机器，
0: 嗯，
1: 是不是？你这个有点多少有点讨厌了，我一直认为这个都有点侵犯我消费者的权益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律师能出来这个跟我们解释解释，
0: 嗯，
1: 是吧？
0: 其实关于跳转广告这件事情，早在2023年工信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
1: 嗯，
0: 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的窗口必须提供易于操作的关闭方式，
1: 嗯，
0: 就是对于难以关闭啊、摇一摇、乱跳转啊等等这种行为去进行严格的约束。
1: 嗯，
0: 前不久的时候，工信部针对相关的乱象也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啊，指导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去强化这些 APP 的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
1: 嗯，
0: 也确实不少，在如今不少的关闭，这个 APP 它关闭了开屏广告，
1: 嗯，
0: 也是对监管要求的一个积极回应。
1: 嗯，
0: 首先，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变化啊。
1: 哎，是。
0: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互相去学好的。你看，我都先关了，我这边纯净版，那它肯定有更多的用户和粉丝，大家就会喜欢用你这款软件，
1: 说实话是，
0: 大家就往好的卷。
1: 你最终你还是得让大家这个用手选择嘛，
0: 嗯，
1: 对不对？又用自己的这个选择给你投票嘛。我记得这个早些年的时候，这个稍微这个咱这个有点阅历的各位，我小时候经历过什么呢？就是最早电视剧呢，这电视剧每天是放一集。
0: 嗯，
1: 后来呢，电视剧每天可能放个两集。
0: 嗯，
1: 再往后呢，因为电视剧收视率高呢，开始电视剧中间插广告。
0: 嗯，
1: 再往后就开始就播着给你插广告。
0: 嗯，
1: 就是一集啊，正演到这个激动时刻，咵嚓出来一个广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引起这个吐槽，是吧？这个引起吐槽之后呢，后来应该是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出了一个专门啊响应民生啊，
0: 嗯，
1: 这个出了一个规定。说电视剧中间不许插广告，你播电视剧必须中间给它播完了，
0: 嗯，
1: 是吧？哎，这好不容易就是这个规则呢，这个坚持了之后，你发现现在呢不一样了，
0: 嗯，
1: 你到这个互联网端呢，它开始就给你胡来了，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最终给你灌一个什么什么理由呢？哎，你没买会员，你看的是我的免费的内容，哎，所以说呢，我前头给你插假后老长的广告，中间看着看着突然再给你跳一广告，然后呢结束之后再给你来一广告。
0: 嗯，
1: 我就觉得呀，就是你不能说让这个运营的时候呢，让这个商业的这个手段呢步步突破我们的底线。就跟你刚才你说，嗯，你是说哎，你他这个跳广告我们就能理解，但是你那个不能，我哪个我都不接受。对吧？这个底线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试探出来的，
0: 嗯，
1: 是吧？那就果断点击举报。
0: 嗯，也允许一点，因为毕竟待会儿咱还播广告呢。
1: 我们那个跟他们能一样吗？
0: 不一样，
1: 大型双标
0: 啊！我们这会儿啊，话不多说，
1: 嗯，
0: 我们先切进一段台歌。嗯 没广告。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两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三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三档，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三五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 50加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两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轻薄亲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两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面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圆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两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压马路。
6: 巴巴巴巴巴拉巴。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7: 陪你压马路。
8: 刚才一说到这个插广告这事儿啊，你看这个 NS 就说呀，这个好，这个大快人心啊。
2: 嗯，
8: 这关键你可气啊，就是你那个他那个弹窗之后，你还没有关闭键，那关闭键隐蔽的很，你还关不了，你这就
2: 不敢点，他就做的明显一点，你一点他就又跳转进去了。
8: 是，
2: 嗯，
8: 所以说这就烦人嘛，
2: 嗯，
8: 对不对？然后呢，就因为我刚才聊这个电视剧广告这事儿了，玛莎拉蒂就说呀，说那个腾霄啊，你就从你这看广告这经历都暴露了，至少40家，
2: 嗯，
8: 那应该咱俩也是同龄人呗，哥。
2: 然后呢，臭蛋盒就在视频端啊，
8: 嗯，
2: 说这个广播什么时候啊，
8: 嗯，
2: 咱跟电视一样，
8: 嗯，
2: 出会员，
8: 嗯，
2: 才能听会怎么样？
8: 所以你看，我就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他都已经是割完你一茬之后再要割，那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性质能一样吗？而且况且我们这确实也是真的好啊。
2: 我看你怎么插广告。
8: 咱们这 SK2 咋了？

0: 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哎，还得是你，还得是你啊！那你开始先说 SK two 还是先说防晒？
0: 我想先说资讯来着。
1: 气氛都轰到这儿了，你就就着就往后说吧，就对不对？你这要不然我不敢费半天劲是吧？
0: 先说 SK two，
1: 那就先说资资、啊。
0: 我非要先说吉林黔安黑玉米。
1: 好。
0: 毕竟是我们商城断货王，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哎，是这昨天晚上我还吃呢。
0: 嗯，我们抓紧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办公桌上，现在也基本人手有一个吉林黑糯的甜玉米。
1: 哎，是，
0: 因为最近我们主持人也在吃，也都是要就是吃了好了才能跟大家来分享啊。
1: 最近一段都想瘦一点，这个吃的稍微健康点。
0: 对，因为夏天来了，就要打卡出片，咱们都要出游了嘛。
1: 是，
0: 稍微让自己就是轻量化一点，这确实是一个好的状态。的确，这个吉林的黑糯甜玉米也是在后台很多的朋友催。2025年的时候我们上架过一次，大家就吃起来觉得真的就很不错的一个口感，然后催我们抓紧时间上架要复购，所以我们终于把这个吉林的黑糯甜玉米给大家锁定了一波甜鲜。
1: 是
0: 高温天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啊，烧烤是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肠的时候，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
1: 哎，
0: 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帮助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它低脂低卡，饱腹感又强，啃完一根下午茶零食都帮你省了，
1: 是，
0: 那就是妥妥的夏日轻体的小管家。
1: 您可以回复一关键词玉米到微信平台，然后呢您这边选着看着，我再跟您说着这个它不是普通玉米啊，它这个好在哪儿啊，首先它来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黔安，这咱知道这个黑土地啊，弱碱性的黑盖土，它滋养出来的玉米，一个是颗粒饱满，二一个营养密度给大家拉满。我们就给大家呢是选的只是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个小时之内直接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
0: 就是因为这个就直接出来采摘5小时之内高温灭菌加上真空锁鲜，所以大家吃到的那个玉米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个黑玉米，不是说硬的就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就是那种一口下去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有那种自然的回甘，
1: 是
0: 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
1: 是
0: 同时呢它的存储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你常规放在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撕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者是水煮几分钟都好吃，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都帮你瞬间搞定，比点外卖更要健康，同时还省钱。
1: 是现在这个价格呀，这个一箱正常10根的话79.9元，咱们现在呢直接给大家立减20元，一箱呢是只要59.9元，两箱的话呢就更划算了，就是99.9元合一根的是不到5元，品质非常高。然后呢您如果说想要这个在夏天让自己的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花青素，想要这个轻体吃点杂粮，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个关键词玉米就可以了，两箱囤其实是最划算。
0: 两箱囤的话就合下来更划算了，你可以自己一箱，然后爸爸妈妈家人送一箱，全家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1: 哎，
0: 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玉米，这一批我们为大家争取来的吉林黔安黑玉米，库存真的不多，所以今天也进入到我们销售的最后一天了。
1: 哎，
0: 喜欢吃玉米的朋友，然后喜欢夏天这种这轻量化饮食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玉米就能一键抢单了。
1: 哎，是这刚才我们这个就说呀，那个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胃口有时候不好，那吃点什么就黄瓜玉米什么的这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清爽解腻的，是吧？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一条这个信息啊，或者看一个东西，我们这个选择的时候啊，我们得看自己此时此刻的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诉求和需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消费陷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被那些这个宣传的引导到我买我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头啊，我们是应该是始终坚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是我真的需要，二是我确实买得起，对吧？三是我实在是喜欢的不行了，你知道这三是
0: 昨天还在节目里面王腾霄让大家都买点那啥变形金刚，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1: 那个就
0: 治愈一下自己是童年的缺憾。
1: 我为啥补最后一条呢，就是我实在喜欢的不行。

0: 今天反正我们节目里就是一个双标。臭蛋河说快来围观大型双标现场了。
1: 什么叫双标无乐趣朋友们。
0: 嗯，但是最好玩的就是你看到人双标之后自己的那份尴尬。嗯，
1: 所以嘛，要有信念感，只要自己不尴尬，知道吧？
0: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像有的时候咱一样，就跟这个现在你是世界杯看球似的，是吧？你看之前你跟那儿猛吐槽，这铁了是啥，是吧？然后那边一进球就属这个骂的最凶的，蹦的最欢，对吧？
0: 下一场照样看，提前半个小时坐在那儿。
1: 是。
0: 说到世界杯了啊，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当地时间的7月12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的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
1: 说实话，哥们儿真有点胡闹。这我个人观点啊，我个人观点。
0: 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啊。世界杯决赛圈规模是在1998年首先扩大至32队。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的球队扩至48支。英凡蒂诺就说，每个国家应该都有资格去憧憬参加世界杯。各队的整体水平都非常的高，而且还在不断的提升。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明显。如果不给这些更多的国家参赛的机会，他们就会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
1: 哎，这是场面化的标准模板。但我就觉得是啥，就是从应该说，我觉得从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你就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之前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国际足联啊，它是一个民间商业组织，它不是个什么联合国常设机构啊，不跟咱似的，你知道吧？咱其实理论上来说，足协也不是这个官方机构啊，但是就是，从这届开始，我相信呀，就是很多朋友应该更清晰的看到，它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它的这个运作，它真的是想通过就是把更多的元素进来之后呢，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体系啊，能够更加的丰富，但是我一直认为，咱也不要妖魔化商业，因为它只有了很好的商业运作之后，它才能有充足的资金和资源，去支持这项赛事办的这个更精更好。但是我们就说，如果作为一个这个管理者来说，他一定是要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说实话，48支球队啊，是我个人
0: 能接受的，
1: 对，
0: 最多
1: 上限
0: 啊，
1: 64支，你知道，你就有点闹挺了。就是你不能指望这个扩军了64支之后，个个都跟佛的脚似的。是吧？那确实还有扩。
0: 如果那样的话，确实是有看头哈。
1: 那当然是有看头，但是你想想，你这不还有那库拉索的吗？库拉索让德国踢个7-0。那德国连个小组都没出现，你想想，是不是？那你他这个水平，他确实有时候也参差不齐。而且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我这个捎带手，我给大家普及一个，不是普及一个，就是想一个
0: 小科普一个、啊、
1: 小科普一小八卦。世界杯之所以有预选赛，是因为哪支球队？是因为咱隔壁的韩国队。那是早在时光回溯到1950几年的这个世界杯。那个时候呢，世界杯的时候还不是像现在有预选赛，没预选赛，就是还邀请制，大家一商量啊，这个那你这两年踢的不错，来吧，来踢个世界杯吧。然后那一届韩国去了。韩国去了之后。让踢了个劈头盖脸啊，就踢的这个水平极差，于是当时国际足联就因为韩国队在这届世界杯上表现极差，
0: 所以说还是要海选一下，
1: 对，就出台了一项规定，说任何一支出席世界杯正赛的球队至少要踢一场以上的预选赛，就后来这个预选赛制度来的是打这儿来的，
0: 其实合理嘛，这能保证真正的这个世界杯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更加高质量的那个比赛，
1: 对，所以说各位就是您知道为啥我说你有时候你这个很多东西你知道完之后你心里就有底气啊，下回再踢不赢他的时候，你就把这段拿出来给他讲一遍。
0: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扩充64支，纯为了就是等咱升等。
1: 就是 就是这种痴情的奔赴啊，这也让人很感动，反正是。
0: 嗯，我们也就是期待。啊，都有时候吐槽归吐槽，
1: 嗯，
0: 期待那是真期待，
1: 那是，
0: 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咱男足走进一下世界杯。
1: 哎，当然，如果说这个咱真的是能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看见咱们自己的球队啊，
0: 嗯，
1: 那咱就谁也不用这个支持了，也不用因为是你是蓝白还是红黑咱吵架了，是吧？咱就支持一种，
0: 先支持咱，
1: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得这个提前规划科学训练，
0: 嗯，
1: 是吧？你就跟孩子一样，你这个平时没有养好习惯，
0: 哎，
1: 你指望他一考试就考出好成绩，
0: 那有点难，
1: 对不对？我们呢趁着假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私家车99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这个创作营干什么呢？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呢承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孩子们也不用整天沉迷在这个电子产品里头了，和小伙伴们一起这个做做规划啊，拆解一下问题，做做导图，查查资料，然后呢呈现一个完成自己的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力和行动力。如果说您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呢，回复关键词成长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嗯，回复关键词成长，一键抢单。那刚才我们第一波为大家来上线的，也是今天最后一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上架的吉林乾安的黑玉米，今天我们也帮大家拿到了很好的一个价格政策啊，市场价一箱10根是79.9元，而我们广播渠道立减20元，一箱只需要59.9元，
1: 是
0: 2箱20根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
1: 嗯，
0: 手慢真的抢不到了啊，因为这次的补货量是非常有限的。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可以一键补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

0: 烧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五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曼。2026世界杯的决赛呢，会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进行。很多的朋友应该在自己的日历上面已经预约过了，
1: 标注了啊。
0: 对，但是呢，决赛的草皮标本已经在国际足联官方线上商城来上架了。
1: 是。
0: 这个所有的商品呢，在决赛落幕之后将会统一发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藏品目前只支持美国、英国及欧洲地区的配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品啊？就是给你切割一块草皮，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大概多大呢？
2: 不到巴掌大。
0: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盲盒。
1: 也就是那个小切块蛋糕那么大。
0: 啊，对。所以呢，他往哪个地区配送不重要，反正咱也不买。我们来看看他的入手门槛啊，基础款的标价，是450美元。内含的树脂密封可以永久珍藏一块决赛场地的草皮，然后亚克力的底座，印有世界杯的标识、承办城市、决赛日期和赛果，同时呢，会附赠存有真品认证视频的一个 U 盘，
1: 证明是真的啊。
0: 这个藏品呢，由英国厂商打造，品牌的官方。

0: 上另外推出了三款进阶的版本，定价依次为900美元、1200美元、3000美元。这四款藏品统一限量2026件。如果说全部售空的话，整体的销售额将突破1100万美元。
1: 所以我就在这琢磨呀，
0: 嗯，
1: 就是决赛那天在上场之前，
0: 嗯，
1: 会不会有这个国际足联的一个官员啊，
0: 嗯，
1: 先到这个两队的更衣室当中啊，
0: 嗯，
1: 就是跟球员说，
0: 嗯，
1: 一会儿都注意点，我这都是河南翻译，对，一会儿都注意点啊，这个咱这个草皮一块450啊，
0: 今天踢的时候稍微小心点，
1: 今天但凡是在决赛当中放铲的，下来直接罚钱啊，
0: 嗯，
1: 按厘米扣费啊。
0: 就据说那个场地，
1: 嗯，
0: 这个草皮就是把它拿掉之后，
1: 嗯，
0: 会统一更换为适配之后那个橄榄球比赛的
1: 啊，是
0: 那个场地，
1: 因为美国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橄榄球大国嘛，
0: 嗯，
1: 就是在美国呢，这个橄榄球是他们的这个主项，
0: 嗯，
1: 他们管这个足球叫英式足球，
0: 嗯
1: 啊，所以对于很多这个场馆来说呢，最早都是那个橄榄球场地改过来的，
0: 嗯，
1: 因为它那个运动的这个属性不一样，运动的装备也不一样，你包括就是你看美国世界杯，在美国的球场踢的时候，
0: 嗯，
1: 他那个看台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设计，跟咱平时有时候看那个专业足球场那个看台，他还不太一样，
0: 嗯，
1: 他的那个整个看台的延伸比较延伸比较好，
0: 嗯，
1: 比较长，所以说呢，他容纳的人呢相对来说呢也多一点。但是呢，就是你买球票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买到那个就是那个天台上的那个票啊，
0: 嗯，
1: 那真的是啊，站在山顶看下的那个小人儿，
0: 嗯。
1: 但是其实你也能够感受到，为啥我刚才说，就是世界杯它核心其实它是一个商业性质的足球大聚会，
0: 嗯。
1: 你就包括他从卖草皮这件事上来讲，其实他也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个运动当中呢得到了一些灵感，
0: 嗯，
1: 因为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好的这个商业赛，就这种重大的赛事啊，他也会把比如说地板呢，
0: 嗯
1: 啊，地垫啊，
0: 嗯
1: 啊，都到最后都会拆下来给卖卖，
0: 哦
1: 啊，这个我觉得它也是属于一种什么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纪念，
0: 嗯，
1: 因为你如果不卖的话，在足球比赛当中也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
1: 就是在那是俱乐部比赛，就是我，哦，这个球队好不容易夺冠了，然后球迷直接拥入场内，
0: 嗯，
1: 就是拆球门、捡球网，
0: 哦，
1: 挖草皮，
0: 嗯，
1: 甚至我甚至有的时候人一多啊，这个多巴胺一上来啊，肾上腺素一飙升啊。有的时候呢，球员都得防着，要不然这球员就是，这个，
0: 都得被抱走了。
1: 对，那球员身上的衣服啊，那就得死命拽着呀，你知道，你也不知道是谁，全是手，你知道吗？这好，得防着自己走光，这个往更衣室里头跑。所以你人家这个也对。你的这些你也别抢，好吧？嗯，我拆拆，我直接卖给你们，
0: 嗯，
1: 是吧？
0: 这叫啥？一方面能理解，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现场观众素质啊，也确实可以稍微提升一下。人家球员去踢场球累半天了，
1: 嗯，
0: 这我都是再要夸回咱们私家车999，
1: 嗯，
0: 咱听众素质，
1: 嗯，
0: 去参加咱活动，都别说到这最后，
1: 嗯，
0: 涌到台上了，抽完奖大家都走。现在，比如说我们啊。就是为了啊，
1: 嗯，
0: 把这个整个这个抽奖的环节安排的适配一点，
1: 嗯，
0: 这抽完最终大奖之后，后面还弄一压轴歌曲啊，
1: 嗯，
0: 让老杨上去压轴啊，
1: 嗯，
0: 大家都不等老杨上场，
1: 嗯，
0: 直接抽完奖就走了。后来啊，我们也改规则了，
1: 嗯，
0: 但凡有这种落地的这种的音乐会的活动，
1: 嗯，
0: 我们大奖一定要放在最后一个主持人唱完歌之后，
1: 对。
0: 谁都别想先走，
1: 是，所以我们就这个中间一会儿一抽奖，一会儿一抽奖，
0: 嗯，
1: 是吧？
0: 有朋友说了，别问，说当然了，
1: 嗯，
0: 主持人有时候邀请咱听众拍照，我们都觉得不值当。
1: 因为我跟你说，兄弟，你快被踢出直播间了，
0: 还想当我们管理员？
1: 真是。今天呢，这个我们刚才聊这个话题，其实有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
0: 嗯，
1: 就是我就说，你比如说世界杯，
0: 真的能理解。
1: 他其实他就让大家多一个话题，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他特别喜欢看，还有那个环节呢，
1: 嗯，
0: 就是世界杯的那个球赛里面，嗯，那球不小心踢到场上之后，然